0: 那时的长江是南方楚文明抗衡北方的天然屏障。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开启了终结割据的征途。他深刻意识到，若要建立一个广域性王权，长江必须从天堑变为内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一统，长江终成内河。自此，凡南北对峙，得长江者得天下。
1: 我们所有的中原王朝都是讲究大一统的啊。那么这大一统的范围呢，也是从中原地区，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还有长江以南岭南。所以秦始皇在统一以后，马上就是征服岭南，他没有什么，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物质需求啊。那他只要驱使他这样做的，那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他要力所能及的要扩大这个统一的范围。所以呢，没有长江，那么当然就谈不上是个大一统。
0: 这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赤壁，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试图扫平江南，完成天下统一。与他迎面相遇的是孙权、刘备联军据守的长江天堑。那一夜，东南风急，黄盖率火船冲入曹军水寨，风助火势，连营尽焚。这一战，曹操折戟，长江作为屏障，为孙刘联军守住了江东，天下终成三分之势。公元279年，另一场统一之战开启。西晋选择了与曹操不同的路径，先据上游，操练水军，楼船顺江东下，直取建业。这一次，长江的天堑没有阻挡统一的车轮。他向历史证明，这条大江既可以是割据者的护城河，也可以是统一者的快车道。谁掌握了长江，谁就掌握了南北统一进程中关键的地理杠杆。然而，维持了2000年的内向型大一统体系，在19世纪中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真正的大变局从长江入海口开始了。1842年的夏天，当英国的蒸汽炮舰越过吴淞口，沿江而上，直逼南京时，大清帝国的天堑彻底失去了意义。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的压力在长江边体现得最为明显。上海、汉口、宜昌相继开埠，长江这条原本属于内陆的血管被强行接入了全球工业文明的循环。旧的耕织秩序碎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在工业浪潮中解体。1911年10月10日，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打响了终结帝制的第一枪。3天之内，武昌、汉阳、汉口相继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辛亥革命是应对大变局的第一份全面答卷。就此，封建帝制被推翻，共和的旗帜在江边飘扬。但历史很快给出了残酷的评语：军阀混战，民生凋敝。

0: 大江奔流，依然在等待一个能承载民族复兴之重的政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变局的深处，一种新的力量在长江入海口积聚。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这里，长江不仅带来了泥沙，更带来了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变成了中国最早的、最集中的工人阶级。1921年7月，13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从祖国各地出发，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坐小火轮，董必武、陈潭秋从汉口上船，王尽美、邓恩铭坐了10几个小时火车到浦口。他们从各地而来，朝着长江入海口的方向奔赴。当他们汇聚上海时，手中握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心中装的是重构中国的蓝图。
1: 你看这条水路啊，因为也是当初那些啊追求进步的人士，也都是沿着长江，然后到了上海，再从上海，有的到日本，有的到法国，寻求革命真理啊，包括邓小平他们在内。所以这条长江水道也是我们传播新思想啊，也是中共建党这一条重要的途径。
0: 1935年，中国革命的火种被迫转移到长江上游最偏僻、最凶险的支流之间。赤水河

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此刻成为历史的主战场。此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最严苛的考验，内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外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长江上游最偏僻最凶险的支流之间，赤水河，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此刻成为历史的主战场。此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最严苛的考验，

帅部七度赤睡。这是一场以退为进的破局。这一年毛泽东42岁，带领37000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堵中，在长江上游的激流中，完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机动，将战场的主动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长江第一次见证这位伟人的韬略。长征中的每一次跨江，都是一次向死而生。他们跨越天险，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证明，只有这个政党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硬核意志。这种意志后来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应对一切大变局的底气。万里长征的生死跨越，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连天，长江的激流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意志淬炼。当外敌试图彻底吞噬中国时，长江再次展现了它作为民族屏障的悲壮。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要塞封锁长江，保卫南京。危急关头，中国海军选择自沉军舰，将43艘老旧军舰和商船、185艘民用船只，总计63800吨，相继沉入江中，在江底筑起了一道血肉防线。这是一种自断经脉式的抵抗，船东们把自己的船，那些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船，亲手沉进了江底。危局之下，中国人为保卫南京、保卫内陆，交出了一份血性答卷。1938年秋，战火从武汉向西蔓延，位于长江上中游结合部的宜昌成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此时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鄂西小城，挤满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江边9万多吨战略物资堆积如山。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械、轻重工业设备是当时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必须从长江水路全部运送到重庆。但致命的是，当时长江上游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枯水期来临，货运大船将无法通过三峡。按航运公司平时的运力，40天只能运送1.4万吨货物，把眼前的9万多吨战略物资全部运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危急关头，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创造性地采用了3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成3段，根据船舶性能匹配航段，分段运输，昼夜不停，重要物资直运重庆，其他在各站点卸下，缩短航程，加速周转。在那40天里，宜昌码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24艘轮船、2000余只木船，冒着头顶日军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汹涌的长江三峡激流险滩。这一切组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40天，3万人员以及大部分物资几乎全部运完。

0: 这一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重庆的山洞里重新发出轰鸣。抗战期间，全国枪械弹药有2/3是重庆制造。江水见证了这些沉重的机器和不屈的灵魂如何沿江而上，在重庆的山洞里化作全民族抗战的钢铁脊梁。
1: 长江一方面呢，提供了我们的物资人员撤退以及后来进攻的这样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呢，就依靠从下游到中游上一级一级，我们都在抵抗，所以对这条防线。那么这个长江天然地形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长江上游的山城重庆成为了战时首都。在长达6年的轰炸中，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韧性。轰炸中，有人在残垣断壁上写下4个大字：愈炸愈强。在这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民政府统筹后方抗战事务，共产党团结引领各界民众，携手共同书写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答卷。
1: 就是重庆保卫战，它不是在重庆打的，它是在天空和在长江沿线打的。然后在人心上，我们这个重庆的军民，其实是中国的军民，万众一心，它就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一个防线，这样确保了这个重庆在日军的重重轰炸之下仍然屹立不倒。
0: 长江是民族尊严的最后一道底线，也是反攻的前哨。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人用血肉之躯证明了统一意志不可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在绝境中守住尊严。长江两岸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以为和平来了。但欢呼声还没有散尽，另一股阴云已经从天边压过来。1945年秋，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会谈，双十协定签署，但墨迹未干，枪声再起。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统一，还是再次分裂？1949年，历史来到了最终的决选时刻。当时国际风云诡谲，有人叫嚣划江而治，企图让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治的宿命。长江这道自秦汉以来无数次割断中国的鸿沟，再次横在解放军面前。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撕碎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句话的背后是20000多名船工，是成千上万把门板、棺材板都捐出来的普通百姓。历史再一次证明，民心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2: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反映的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愿望，而我们党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1: 这个时候知识精英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来了，老百姓也站在我们这边，包括国民党军的内部也很多人过来了。
2: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 此后的42天，百万大军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横扫千里沃野，解放城市120座。这是一场42天的战争史诗，不仅在于突破天险的军事奇迹，更在于它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此时的长江不再是分割南北的天堑，而是连接民心的纽带。百万雄师跨越的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2: 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拥护革命战争的群众。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也是共产党的行为主张，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像总书记说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
0: 100年风雷激荡，长江记录了一份关于变局与重生的宏伟答卷。从区域性王权的碰撞到广域性一统的建立，从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剧烈阵痛，到中国共产党在江边开启的新天新地，这正是长江给历史最朴素的回答。只有扎根于这片土地，只有凝聚起亿万民心，才能写出那份属于中国的答卷。而那些沉在江底的船，那些刻在墙上的字，那些划船过江的人，早已化作这条江的血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长江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千回百转，终归大海，千难万险，勇往直前。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所限。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个城市都有一些不像城市的地方。园林是人类在城市中复刻的自然，这些公园不仅为人而存在，有的动物喜欢住在公园，因为这儿有城市中最稀缺的东西，食物和栖息地。但公园里同样有城市最常见的东西，人类的干扰。在我们看来，这种干扰也许微乎其微，对动物来说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机遇或者挑战。面对这种复杂的影响，每个动物都要选择自己的方法，退还是进，适应还是逃离。每次小小的选择都关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如此不起眼又如此了不起的生命。

在北京，每一座园林都有独特又久远的身世。这里是曾经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熬过了冬天，但他已经吃光了去年储存的所有食物。最危险的还不是饥饿，他必须赶紧找水喝。雪是冬天最重要的水源，今年却一直没来。他可以吃得很少，但不能不喝水。

松鼠女士也最善于抓住机会。水分从根部向上运输，通过干枯的枝干汇集到新芽。靠着古树的滋养，松鼠可以暂时解渴，但它还得耐心等待。直到公园开始灌溉，人类的影响在公园中随处可见，只要学会利用，就可以扭转命运。吃饱喝足的松鼠女士很快开始发情，附近所有的男士都慕名而来，但强大的领地意识却不允许陌生同类随便

情的事儿，还是勉强不来。公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景观，吸引了另一种松鼠。岩松鼠，它们喜欢住在山上的石缝中。公园的假山完美地模拟了这种环境。我们不知道岩松鼠去哪里觅食，但灰喜鹊知道。这种胆大又聪明的鸟，总能发现哪里有吃的。灰喜鹊去哪，岩松鼠也去哪儿。跟着吃货走，岩松鼠总能分一杯羹。

现在更加需要食物的是这位已经完成交配的女士，她已经当上了准妈妈，肚子里的小生命会额外消耗她的能量，她必须大量进食。可松果还没长成，去哪里找吃的呢？颐和园已经到了春游的旺季，每天几万名来访的游客也许能帮上他。垃圾箱里有食物，可问题是人吃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松鼠。松鼠女士在公园中磨练多年，练出了一副强大的肠胃。别的松鼠不吃淀粉，因为太难消化，这位准妈妈却一点不介意。她可以去做任何别的松鼠做不到的事，只要能养活肚子里的孩子。有些松鼠却不喜欢人类的食物。欧亚红松鼠也叫北松鼠，故乡在寒冷的东北，长着一身美丽又温暖的毛。但到了北京的春天，它只能脱掉这身行头，这让北松鼠看起来瘦了不少。

它们的食谱种类很少，但热量更高，富含油脂的坚果才对胃口。不怕人的松鼠运气不会太差，和靠天吃饭的野外相比，公园中总是充满了机遇。

为了猎杀，他们进化出更大的体型，更强的刀斧。同时，他们需要吃更多的食物来维持生存，但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人类的影响。为了保持园林植物的健康，我们不得不使用各种手段灭虫，但很多所谓的害虫都是螳螂的食物。在大城市吃不饱肚子，螳螂这样的大家伙面临着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退居乡村。然而总有一些螳螂会借着意想不到的机会回到城市。春季，郊外的苗圃中，这棵国槐已经成材，它马上就要被栽种到几十公里外的城市绿地。和这棵树作伴的还有这个小东西，这是螳螂去年秋季产下的卵块。再过两个月，几百只小螳螂就会从这里孵化出来。园丁们每天都会给好几棵树搬家，但这次有些特别。师傅们并没意识到，几百个小生命的未来将因此改变。

即使是一场几十公里的短途迁徙，对螳螂也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在运输时，软块有可能损坏，也可能掉落，流落到哪里就看它们的运气了。这颗果槐抵达了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时这里还是一片工地。

0: 在调度员的指挥下，螳螂来到了新家办公区的下沉花园。
1: 来，慢走，楼上倒的酒。
2: 快啊！慢慢来，请，请啊！
0: 虽然平安到达，但他们的未来还不明朗。好在还有时间。虽然没有这样奇特的经历，另一些螳螂却有奇特的领地。在北京城二环内，这座封闭的园子曾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游乐园。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人类不再管控的地方，大自然正一步步收复着自己的领地。喧闹退尽后，动物们回来了。中华大刀螳在这里狩猎更加容易，只要是活的、动的、体型合适的，都是它的美餐。两个月后，副中心绿化效果显著，小螳螂刚刚孵化成功。在数百个小家伙之中，只有一两只能活着长大。但幸运的是，这些曾经常见的螳螂还没走远。无论在废弃多年的公园，还是新建的城区绿化，只要有一线生机，它们就不会轻易放弃。有一些胆小的动物却没这么幸运。月影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没在天坛见过查尔肖了，但他还记得人们坐在古树下，十几只猫头鹰蹲在古树上的场面。
3: 就这几棵，嗯，这几棵树就是原来查尔肖比较多的地方，现在也没有了。
0: 这里曾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祷的地方，现在是市民休憩的大公园。超大的空间和茂盛的

0: 植被，给鸟类的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对动物来说，天坛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对月灵来说更是如此。从出生到现在，他都住在天坛附近，见证了这座公园的变化。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嘿嘿嘿嘿嘿。
7: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充满善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像我小时候这一片会种了很多果树，有那个苹果什么的，收苹果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边就安排到这儿来采摘苹果，现在都没有了已经。
0: 现在月影是科技馆的自然教师。2000年整个冬天，当时读大四的月影一直待在天坛，完成他的毕业课题，寻找天坛最神秘的精灵长耳鸮。

0: 徐一涵，
1: 我们来看第一个长耳鸮。
2: 杀手一向来无影去无踪，具有传奇都拥有无敌天下的本领。
3: 没人知道长耳鸮在天坛居住了多久，这种猫头鹰对栖息地的选择非常挑剔。曾经它们最喜欢在天坛越冬，白天隐藏在茂密的松柏之间休息，到了夜晚长耳鸮才开始行动。它的视觉可以洞悉黑暗中的微小变化，锯齿状的羽毛让长耳鸮可以毫无声音地越过祭坛上空。

0: 二硝栖息的树下，除了粪便，往往会散落一些块状的食丸。长二硝会突出食物中消化不了的部分，比如羽毛和骨骼。这些食丸是我们和长二硝沟通的信使。
1: 能看到有什么？有骨头有毛是吗？嗯，有骨头和毛。
2: 那那个不是应该像头骨？
3: 哪那么像？
2: 像，
4: 哎，这才真正头骨。
5: 这脑
6: 这有白龙
0: 鳞。月影一直想带孩子们去野外，亲眼看看真正的长二硝。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好吗？
7: 等，
1: 是吧？
7: 对，我们外边等
1: 你。老师再见。拜拜。特别喜欢，因为从1998年开始，我第一次去天坛公园看这个长二硝嘛，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每年都关注它，就像一个定期，每年定期来约会的一个老朋友，每年到冬天11月份他就来北京，我就肯定就去看他，然后3月底他就走了，然后就送他走了，就是这样。
0: 月影依然坚持着每年都去天坛找长二硝，但结果总是失望。不过今年他还是要去。
1: 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呢就住在这里面，然后每天就晚上就在这里边看着他什么时候离开呀，什么时候早上什么时候回来。长耳枭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长耳木兔，身上的那个羽毛它跟这个树皮的颜色非常接近，就觉得是一个树桩一样。
0: 但天坛依然没有长耳枭的任何迹象，
1: 也许它就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其他的什么地方吧。
0: 也许是游客和噪音，也许是缺少食物。在公园这个简单又复杂的系统中，我们很难知道长二硝退出的真正原因。但冬季还很漫长，月影有足够的耐心。和略显冷清的天坛相比，另一所公园中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所有的城市都有水源，水也是许多动物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冬天。城市的热力融化了冰面，对水鸟来说，这样一块水面就是一片绿洲。在它们之中有一种鸟，我们既熟悉又陌生。鸳鸯。如果不是因为这块水面，我们很难在城市中见到它们。冬季结束，大部分鸳鸯完成了过冬的任务，准备进入新的生命阶段，回到东北生孩子。有的却谋划着更进一步，这一对打算在公园把喜事儿给办了。想结婚的男士显然更多，

虽然免去了旅途的劳累，但对这对夫妻来说，要实现安家的计划还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房子的问题。一个适合鸳鸯繁殖的天然树洞要足够大、足够高、足够隐蔽，需要多年才能形成。但为了树木和游人的安全，园丁需要修补树洞。鸳鸯该怎么办呢？

0: 大打出手。李果的家就在公园旁边，紫竹院的鸳鸯陪伴他长大。这几年他一直在为鸳鸯做一件大事，给他们制作一个比树洞更好的家。首先，李果需要了解鸳鸯的一举一动。
1: 哇，好凉，好爽。
0: 下水，爬树，想办法和鸳鸯待在一起。
2: 上吗？
1: 啊，上去看看。
2: 上吗？
3: 不，我给你送到那上面，然后呢？
1: 然后我再想办法。
3: 不，你甭想办法，就你够都够不着。
2: 你俩都上去，上完之后再踩你肩膀，再上去。小心啊，小心搂住了。
4: 搂住就行。
5: 在
2: 洞那儿
5: 拍行，
2: 我
5: 等
6: 还有个树杈子，尽量扶那扶树，别扶那细的。手抱住。哎，去年的时候孵出的是6-1是吧？
4: 嗯，
6: 6-1孵出了，然后往前倒一个月的话，大概5-1的时候开始孵，到4月底就能看到小鸳鸯。
0: 要得到鸳鸯的青睐，巢的位置、外形构造都源于鸳鸯的生活方式和繁殖需求。施工要更加一丝不苟，这样造出的巢才有可能被鸳鸯选中。为此，李果找到一个酷爱木工的英国朋友，在地下室，他们要把一堆木板变成鸳鸯的家。为了达到鸳鸯的要求，越是难做，就越要做得仔细。

0: 个小时，终于做出了合格的炒香。
1: 你对这个做的还满意吗？
2: 我觉得还好。
0: 到了四月，怀孕的鸳鸯忙着寻巢产蛋，时间紧迫，李果也没闲着。
3: 我觉得红外的会好点，因为巢箱里面本身
4: 这样的还挺正的。
0: 为了把巢挂到适合鸳鸯的高度，还要学会上树。
4: 树要细一些吗？

0: 身手不错呀，这个东西还挺好使的。坐。
1: 两周后，在紫竹院公园湖心岛，新朝香准备就绪。
2: 所以说明现在可能是那边那个湖心岛也有人，
3: 各位游客，当今天风力较大，为了您。
4: 你上去的时候找个地方把这个扣上，那这咋扣？
1: 经过练习，李果爬得更快更稳了。
5: 对，你在这儿，屁股坐上去。哎，对，好，安全带挂上，高速挂上。
1: 他发现去年的旧巢中有鸳鸯刚刚产下的新蛋。
2: 这还有去年粘的大丽椒呢。
3: 没这小心蛋吧？
6: 新的，
2: 这三个蛋是我们刚才从旧巢箱里面拿出来的。我们感觉这个可能是有鸳鸯新下的蛋，这两个是肯定是去年的陈蛋。
6: 走。看你。
1: 到底会不会来？李果能做的只有等待。
0: 希望今年还6月1号，小鸳鸯能孵出来。
1: 按照查尔肖的迁徙规律，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月英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7: 说这个上礼拜的时候在南海子看到了这个长耳鸮，然后今天想去找找，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带着学生们去碰碰运气吧。
1: 但谁都不确定查尔肖是否真的在这里。
8: 一会儿我们看看哪个小朋友咱们能够第一个发现猫头鹰，
7: 好吗？
8: 好。那咱们
1: 运营最怕的就是让孩子们失望。
7: 走，咱们再找。在哪棵树上？树底下。
9: 咱发现有很多。
7: 你刚才在哪儿捡到的？你看到了，这是一个，应该是某种山雀。山雀的头骨，大家看看。哦。啊，这也是。
1: 终于离查尔肖越来越近了。
9: 还有其他的。
1: 孩子们也越来越兴奋。
9: 老师，这是吗？
7: 是。
1: 这样很可能吓跑查尔肖。
8: 应该是山狐。
1: 月英打算单独行动。
7: 这边有，看这个，这些都是石团。1、2、3、4、5、6，这一小块，这就是6个。我觉得他在这儿生活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应该整个冬天都是在这儿。咱们看这上面，这个都是粪便。我们一般能找着粪便，新鲜粪便就说明有长耳鸮。所以这些都是石头，而且，
10: 长耳鸮在上面，
7: 你看见了？
10: 看见。中央，你来这儿，给你
7: 看。看见了。对，他正低着头看着咱们呢。能找的话是非常开心的。孩子们，来，
9: 嘘，咱们还有人呢。
7: 会儿我会带着大家，咱们到那里面去看一下，然后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啊，必须要保持安静。
9: 嘘，
11: 在那儿，在顺着我手指，顺着我手指，可以先不用望远镜，可以先
9: 看
11: 眼睛。
1: 和猫头鹰近距离接触，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人生崭新的第一次。
7: 刘英，你看见猫头鹰了吗？看见了是吧？嗯，这个猫头鹰好可爱呀、啊，是吗？
1: 对月影来说，却是久别重逢。

0: 17年前，月影的爸爸每天早上都去天坛，帮女儿收集了上千个查尔肖的诗碗。
1: 早的启蒙。
0: 今天，老人又捡了一些，好让更多的孩子认识查尔肖。天坛已经恢复了葱郁，查尔肖也返回了北方的故乡。

0: 喜欢从这里看天坛公园，在这儿能看到每一棵他熟悉的树。也许有一天他会再次见到查尔肖，还在长椅边的古树上，和从前一样。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紫竹院公园中，一只鸳鸯住进了巢箱，但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又等了30天，凌晨3点，小鸳鸯终于降生。他们急着挣脱妈妈的保护，迫不及待要跳到外面的世界。
1: 哎呀，突然好啊！
0: 天刚亮，李果一家和朋友们就来到湖边，见证小鸳鸯的重要时刻。小鸳鸯需要尽快出巢，但他们还得等妈妈发出信号。
2: 应该就是在看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外面的情况比较好呢，然后他就会带着小鸳鸯一块跳出来。
0: 但今天妈妈格外谨慎。
2: 现在这母鸳鸯，
0: 她不时探头查看外面的情况，却一直没有发出信号。
2: 你看那个雌鸳鸯在探头呢，
3: 能看见头了？
2: 能看见了。
0: 跳，她担心孩子的安全。不跳，孩子就无法生存。
2: 现在这母鸳鸯，
0: 她不时探头查看外面的情况，却一直没有发出信号。
2: 你看那个雌鸳鸯在探头呢，
3: 能看见头了？
2: 能看见了。
0: 跳，他担心孩子的安全。不跳，孩子就无法生存。纠结的不。

0: 不过看今天的样子，
1: 感觉
0: 对，一直在往外探，一直在看。
2: 他终于做出了勇敢的决定。
0: 嗯。
3: 他站着，他站着不动，你看见发现了吗？
4: 下来了
3: ，出来了是吗？
4: 对。
3: 一个跳出来了。
2: 夏天，八只小鸳鸯终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米果三年的努力也有了最好的结果。更让他高兴的是，老师和同学都成了鸳鸯的

北京的公园中，许多动物都会像鸳鸟一样受到来自人类的善意，但也有一些被我们视为敌人。谷雨过后，北京的气温迅速升高，蚜虫的季节到了。人类不喜欢蚜虫，因为蚜虫总是破坏我们精心栽培的植物。为了除掉它们，人类用了很多办法，但都不太奏效。蚜虫的错误在他们自己眼中也许只是生活所迫，作为食物链最底层的小角色，为了活下去，他们五花八门的手段其实没那么邪恶。为了适应不同的季节和温度，蚜虫可以在胎生和卵生之间切换。为了寻找食物，还可以改变身体构造，长出翅膀。蚜虫的个体生命极其微小，但它们通过强大的繁殖能力，获得了集体生命的延续。在这种生命力面前，杀虫剂也显得没那么厉害了。

0: 借这种互相伤害，龙潭西湖公园的姜汝燕选择以退为进。实际上除了人类，大部分动物都很喜欢蚜虫，
1: 对，
2: 真的非常大。
1: 其实农药不光是影响，就是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其实它也会影响地下
2: 水
1: 啊、腿啊。
2: 是
1: 非常好的这个生态圈的话，其实是非常
2: 很多很多都需要去做才行。
1: 对对
3: 对，它现在就是刚才比较受惊吓，现在就会稍微的安静一会儿，然后再开始寻找它的食物。
0: 也正是蚜虫养活了数百种直接或间接以它们为食的动物，比如这个小家伙，它们出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的捕食蚜虫。因为小瓢虫即将蜕变，现在是它最能吃的时候。

0: 但蚜虫也不会坐以待毙。这是蚜虫的排泄物，蜜露。讽刺的是，讨厌的蚜虫竟然排泄如此甜美的东西，这让附近的蚂蚁为之疯狂。为了这口甜点，他们会像保镖一样保护身边的蚜虫。瓢虫想吃到蚜虫，必须先打败蚂蚁。瓢虫和蚜虫虽然是天敌，但自然和化学有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它不会对一个物种赶尽杀绝，这也是自然法则的关键，平衡，不多不少，不偏不倚。就像人类和瓢虫，有时瓢虫为人类做得更多，有时则相反。夏季末，香炉院在公园投放的最后一批瓢虫会拥有更长的寿命，他们也更懂得如何团结一致，抵御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会在树桩和岩石下聚集起来，以休眠的方式等待春天的来临。公园里适合过冬的角落并不多，但只要没人打扰，瓢虫更喜欢住在人类的屋里。他们理直气壮盯上了一个绝不会被拒之门外的地方，江露燕的办公室。敏感的瓢虫对这里的温度和湿度都很满意。陪同值班的女儿发现了想要进入房间的瓢虫。
1: 这有这么多只呢？
2: 多少呀？
1: 每只要赚钱吗？
2: 这只呀，小心一点点。
0: 江露燕决定给瓢虫留一个缝隙，可以让它们自由出入。
2: 小心一点。
1: 没有问题。
2: 先吃吧，小瓢虫。
0: 夏天意外来到公园的瓢虫，在冬天得到了来自人类的回馈。即便是在城市里，一片小小的人工自然之中，当我们开始尝试了解彼此的难题，保持合适的距离，尊重自然的法则，自然也会

Shirley.古老的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对人类来说，挚爱离世会带来悲痛。那么，会为逝者哀伤的只有人类吗？动物们是否也会产生类似悲痛的情感呢？灵长类动物学家詹姆斯·安德森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1: 有人认为动物和人类一样，能够感受到遗憾、悲痛等多种情绪，也有人认为人类面对死亡的反应具有独特性。那么动物会怎样对待死去的同伴？他们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情呢？
0: 詹姆斯研究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叫比较死亡学。他的工作启发了众多新一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分析和实验，开始逐步揭开动物世界中与死亡有关的谜团。

0: Okay, good morning, everyone. I'd like to thank Andre and all of the organizers.
1: 在京都大学吉田校区，这一新兴领域的核心研究者们齐聚一堂。一场由詹姆斯·安德森组织的研讨会正在进行，科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分享动物面对死亡时的行为观察。交流中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2: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自杀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我对自杀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人们记录动物对同伴遗体的反应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死亡学的研究也有了一定历史，但以科学方式研究不同物种面对死亡的反应，也就是比较死亡学，其实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
1: 比较死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对许多难题。
3: 我们无法真正知道动物的大脑活动，能看到的只有它们的行为。某种行为以特定方式表现出来，并不意味着动物的大脑活动就和人类一样。
4: 拟人化解读始终存在，研究人员一直对此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人类的反应或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
1: 在判断动物面对死亡是否会产生情绪之前，死亡学家先从一个简单问题入手：动物能否区分死亡与生存？

0: 德特兰就职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他是少数专门研究蚂蚁死亡相关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1: 我们想弄清楚蚂蚁如何识别同伴的尸体，为此我们把不同死亡时间的蚂蚁尸体放入一群，有些刚刚死去，有些已经死亡一小时、八小时、二十四小时，甚至几天。随后我们观察蚁群的反应。
0: 一只死亡一小时的蚂蚁并没有引起同伴注意，蚁群从尸体旁边经过却没有停留。克莱尔·德特兰又放入一只死亡七小时的蚂蚁，蚁群依然没有察觉异样。直到一具死亡二十四小时的蚂蚁尸体被放入蚁群，才有同伴靠近。他扛起尸体，开始向外搬运。
1: 我们发现，只有当蚂蚁死亡至少二十四小时后，蚂蚁才会开始搬运。实际上是尸体的气味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蚂蚁不是看见死亡，而是闻到死亡。这具尸体会被搬出蚁巢，以蚂蚁的体型来看，搬运距离相当远。我们经常观察到尸体会被搬到一米开外，蚂蚁只有几毫米长，可以想象这样的搬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能量。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搬尸行为，它是一种蚂蚁对于生活环境的清洁机制，虽然基础却很有效，能够帮助蚁群维持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
0: 因此，蚂蚁搬运尸体是对气味变化做出的本能反应。这种简单的行为反射可以防止疫病在蚁群中蔓延。搬尸行为并不只存在于蚂蚁身上，其他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社会性昆虫也会表现出类似行为。白蚁就是

0: 天生的掩埋者，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去处理死去的同伴，以保护蚁丘。蜜蜂则会有规律地清理死去的同伴，把尸体扔出蜂巢。社会性昆虫能够识别死亡个体，并将其移走，以保证群体存续。那么，搬运同伴尸体的蚂蚁，它是怎么想的？它会感到悲伤吗？
1: 蚂蚁似乎没有关于死亡的心理表征，它们似乎也没有关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认知。蚁群中普遍不存在特殊的个体关系，工蚁搬运尸体后通常不会出现冷漠、活动减少等行为变化，因此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或支持蚂蚁会因为同伴的死亡而感到悲伤。
2: 动物遇到死去的同伴时，最普遍的反应是回避。尸体很快会腐坏，可能成为病原体来源，因此对动物来说存在危险。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避开它，或者把它清理出去。
0: 从演化角度看，识别死亡十分重要，因为这能帮助动物避开或清除尸体。那么，认知能力更强的动物是否能超越这种普遍本能？20世纪初，动物行为学诞生，此后这门学科便有了长足发展。
2: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不再认为动物仅会对外界刺激做出简单反应，开始研究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拥有怎样的心理表征。过去几十年里，比较死亡学的发展也属于这一趋势的一部分。比较死亡学让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动物可能具备的心理能力。过去，这类问题并不容易成为研究课题。
0: 21世纪初，日本科研机构中止在黑猩猩身上进行医学实验，但有些在圈养环境中出生的灵长类动物无法重新回到野外，于是他们被一些庇护所接受，如今过着半自由的生活。安德烈·贡塞尔维斯是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也研究动物认知，他正在京都大学开展有关黑猩猩的研究。
2: 今天的实验使用眼动追踪技术，我们想弄清楚黑猩猩在视觉上能否区分活着的动物和死去的动物。
0: 安德烈的实验方案非常重视黑猩猩的健康，实验没有创伤性，并且完全基于自愿参与。
2: 如果黑猩猩愿意参加实验，他们会从围栏出来进入室内，再穿过实验室。如果他们不愿意来，我们就不测试，改天再做。
0: 第一只离开吊床前往实验室的黑猩猩名叫克洛伊。
2: 克洛伊非常聪明，在这项实验和其他实验中，他一直表现得很配合，也很出色。
0: 在果汁的吸引下，克洛伊来到屏幕前坐好，安德烈可以开始实验了。
2: 只要黑猩猩注视屏幕，屏幕下方的红外眼动仪就会开始捕捉角膜反射，记录他们眼球在屏幕上的运动轨迹。 实验会展示五秒钟图片，这些图片包括活体动物和动物尸体，比如森林里活着的猎狗与死去的猎狗，或活着的浣熊与死去的浣熊。我们想知道，在这种条件下，黑猩猩发现活体和尸体的速度是否不同，注视时长又是否存在差异。
0: 人的视线通常会先被活着的动物吸引，因为活体可能意味着潜在威胁，这是生物演化留下的本能反应。科学家认为，大型类人猿也可能具有类似反应。这项测试在六只黑猩猩身上进行，目前已经得到初步结果。克罗伊和其他黑猩猩发现活体动物的速度更快，注视活体的时间最长可达注视尸体时间的两倍。这项实验表明，黑猩猩的反应不只是简单的刺激反射，他们对死亡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理解。仅凭静态图片，不靠气味和触觉，黑猩猩就能分辨动物是死是活。
2: 我认为这项实验说明黑猩猩能够理解生命，并且可以分辨事物的活物属性。他们会把生命体这类对象当成更需要留意的目标。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数据，但我们已经开始在经验层面上认真提出这些问题。
0: 在这项实验中，黑猩猩似乎识别出了被观察对象的不同之处。死亡学家称之为功能丧失。借鉴人类心理学，死亡学将对死亡的理解分为四个核心要素。功能丧失，死去的生物不再移动，也停止呼吸。因果关系，死亡由某种原因造成。不可逆行，生命一旦消失，便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最后是普遍性，所有生命终有一死。人类儿童大约到十岁才能较完整地理解这四个要素。那么动物呢？镜头回到日本，在安德烈和黑猩猩几公里外，另一种认知能力出色的动物正在参与一项实验。实验目标是评估动物对死亡的第二个核心要素的理解，因果关系。特蕾莎·伊格莱西亚斯是冲绳大学的生物学家，对他来说，犬山公园不只是散步的地方，这里是一座露天实验室。乌鸦家族的认知能力令人惊叹，他们能够使用工具解决复杂问题。在某些测试中，乌鸦的表现甚至可以与灵长类动物相比。当乌鸦发现同伴的遗体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能否明白发生的事情，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正是特蕾莎想搞清楚的。
3: 我要做的就是把食物带到一个特定地点，然后把乌鸦吸引过来。现在这里有两只乌鸦，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这片领地的主人。
0: 最初几天，这两只乌鸦十分警惕，他们停在树上观察这位生物学家。几天后，乌鸦逐渐习惯了特蕾莎的存在，开始飞下来取食。这时特蕾莎布置了一个犯罪现场，她带来一只乌鸦标本。这只乌鸦此前在京都另一座公园自然死亡。
3: 我把乌鸦放在地上，周围摆上羽毛，让现场看起来像是捕食者造成的，然后我把它盖住，避免乌鸦看到是我放在这里的。我把它放在标志牌附近， 因为乌鸦常常停在那块标志牌上，他们认为那里很安全，所以他们会先落在标志牌上，然后看到地上的乌鸦，接着做出反应。那时我会躲在树后观察。
0: 几分钟后，乌鸦发现了地上的尸体，现场顿时混乱起来。它们的叫声明显发生了变化。
3: 乌鸦现在发出的似乎是警报声，之前的警报也吸引了附近的乌鸦过来查看。随后它们飞到更高的树上，我认为它们可能仍在搜索。如果能够判断是什么捕食者造成了这一切，它们就能确认危险来源，也就更能判断这片区域是否还存在危险。地上的乌鸦尸体不是他们认识的个体，但他们依然聚集过来。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不知道这只乌鸦从哪里来，但它在这片区域出了事，而这里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以必须弄清风险并做出应对。
0: 接下来的几周，特蕾莎多次回到实验地点，乌鸦标本早已被移走，但乌鸦的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不再落到那块标志牌上，一只同类曾死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里已经成为危险区域。在这个案例中，乌鸦的反应与悲伤无关，他们并不认识死去的个体，但他们在地点和同类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也就是说，乌鸦对因果关系有一定理解。对动物来说，分析危险来源是一种宝贵的演化优势，相比之下，其他与死亡相关的动物行为要难解释得多。1997年，几内亚博苏森林保护区，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松泽哲郎目睹了令人心碎的一幕：雌性黑猩猩对幼崽的死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名叫乔克罗的小黑猩猩刚因病死亡，他的母亲吉雷发现乔克罗失去反应，却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背着他活动，后来几天变成几周。吉雷带着幼崽的尸体生活了20多天，这是人们首次拍摄到黑猩猩如此长时间携带幼崽尸体，这被称为携带死婴行为。吉雷的做法或许令人震惊，但死亡学家在许多灵长类动物身上观察到这种行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阿莱西亚·卡特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在纳米比亚停留数月，研究一群南非狒狒。他是最早系统研究灵长类携带死婴行为的科学家之一。
1: 幼崽刚死亡时，雌性灵长类动物常常会像对待活的幼崽一样对待幼崽尸体，它会把幼崽尸体搂在胸前轻轻触碰，还会为它理毛，赶走苍蝇，像照料活着的幼崽那样照料幼崽尸体。随着时间推移，母亲与尸体之间的依恋会逐渐减弱，觅食时它会开始把尸体留在原地，并逐渐拉开距离，直到最终不再回去取回尸体。遗弃尸体的过程因物种而异，大多数物种平均需要2天左右，但有些案例，尤其在黑猩猩中，这个过程可能持续1个多月。
0: 这种挟尸行为让科学家感到惊讶，因为它似乎没有演化优势，它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使母亲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还会影响正常觅食。腐烂的尸体也可能带来疾病风险。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在灵长类动物中如此常见？科学家提出了哪些假设？
1: 第一种假设认为，母亲没有意识到幼崽已经死亡，所以继续带着幼崽活动。这种解释过于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因为即使幼崽死亡很久之后，雌性仍会携带它。在这里干燥的环境中，尸体很快会变成木乃伊，外形已经完全不像幼崽，但雌性仍会把它带在身边。还有一些更偏向情感层面的假设，比如有人认为母亲携带幼崽尸体是因为她需要时间，从与幼崽建立的情感纽带中慢慢脱离。在哺乳动物中，母子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这种纽带断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很深，一只雌性狒狒的幼崽被雄性杀死，他带着尸体生活了好几天，一直照料着它，为它理毛，检查伤口。有一刻，他走到一块岩石上坐下，把尸体放在身旁，就那样看着它。他看上去很悲伤。我不知道雌性狒狒真正的想法。 但他看起来就是很悲伤。
2: 在许多哺乳动物中，母子关系往往是最深厚的情感纽带之一。早在幼崽出生前，母亲就在怀孕期间投入了大量精力。分娩后，她体内的激素又会立刻发挥作用，促使她去照料幼崽。这些激素包括促进泌乳的激素，也包括催产素。通常很多人把催产素视为社交激素或者依恋激素。母亲负责喂养幼崽，在大多数物种中也负责带着幼崽。因此当幼崽死亡时，对母亲来说就是巨大的打击。
0: 幼崽死亡时，母亲体内催产素水平仍然很高，依恋依旧强烈，母子纽带不会立刻断裂。
1: 所有情绪从演化角度看都有意义，似乎只有悲伤例外，它看起来代价极高，除非把它放在依恋和爱的背景下理解。悲伤带来的痛苦是投入和牵绊所付出的代价。
0: 携带死婴行为似乎没有演化优势，但对母亲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哀悼方式，一种应对母子纽带突然断裂的方式。母子纽带对物种演化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保障了幼崽的生存。随着死亡学的发展，科学家又有了另一项发现，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同样存在于其他物种，它们生活的环境和灵长类动物的完全不同。乔安娜·卡斯特罗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专门研究海豚。她和同事安德烈·西德是少数拍摄到海豚母亲携带幼崽尸体行为的科学家。2021年11月，两位研究者机缘巧合目睹了这一幕。

0: 当时我们正在葡萄牙阿尔加维南部海岸进行一次调查，我们观察到一群宽吻海豚，大约有50到60只。我们注意到海豚群后方有一小部分个体落在后面，行为有些不同。就在那时，我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幼崽，它正被一只雌性海豚顶着。
1: 是的，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幼崽的嘴一直张着，里面可能已经灌满了水。
2: 这只海豚幼崽已经死亡数小时，母亲仍用吻布顶着它，并一次次把它带到水面，仿佛还想让它呼吸。
0: 母亲在那里游动，旁边还有几只海豚陪着她和幼崽。现在母亲放开了幼崽，游向其中一只陪伴的海豚。从始至终，只有这只雌性海豚在触碰幼崽。
1: 这只海豚为了带着幼崽付出了大量力气，这太令人震撼了。我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罕见的时刻，对海豚来说这很艰难，对我们来说旁观这一切也并不容易。
2: 在全球各大洋中，科学家已经确认并研究了约60起类似携带幼崽尸体的案例，涉及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海豚、抹香鲸和领航鲸等。
0: 这种行为可以被解释为试图让幼崽复活，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更符合哀悼和悲伤。不只是母亲，旁边支持她的成年海豚也参与其中。在我们看来，这像是一个哀悼过程。
2: 像阿莱西亚一样，乔安娜之所以敢把携带幼崽尸体的行为解读为情感表现，是因为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为她提

0: 供科学定义。法比安娜·德尔夫尔是一位动物行为学家，30年来他一直研究海豚，也见证了动物情感研究的进展。
1: 我们意识到，动物并不只是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在动物行为学中，情绪被定义为对触发事件的短暂反应。以恐惧为例，在行为上，受惊动物会逃跑或僵在原地；在生理上，会心跳加快；在认知上，会降低警觉阈值，也就是进入戒备状态。这类情绪持续时间很短，悲伤则是一种情感，形成时间更长，但最初来自难过。动物与死去同伴的依恋越强，难过越可能催生出悲伤，因此动物既能表现简单情绪，也可能表现更复杂的情感。
2: 如果从行为上定义悲伤，它会表现为睡眠减少、行为紊乱、社交减少、食欲下降等。这些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在人类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而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表现。
0: 在深海还是陆地，母亲带着死去幼崽的画面都令人心碎。但是否只有母亲才会因为与幼崽的紧密联系而经历失去的悲伤？埃德温·范莱文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每年他都会多次前往赞比亚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开展研究工作，那里也是一处黑猩猩孤儿院。2010年，他拍到了一段不可思议的画面：一只年轻黑猩猩死亡后，整个群体做出了反应。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埃德温都十分熟悉。
3: 哎哎，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So、this scene is, 这段画面拍摄于赞比亚的奇姆峰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我在那里工作了很久，一直试图了解黑猩猩如何生活。我们想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和人类相比有何异同。那一天我们遇到了一只死去的黑猩猩，它叫托马斯，9岁，平时非常活跃，精力旺盛，喜欢和同伴互动。前一天他还活蹦乱跳，现在同伴们专注地看着、闻着，试图用不同感官理解托马斯身上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一片安静，对黑猩猩来说这很不寻常，许多个体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却没发生冲突，这很少见。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它从科学研究角度看非常有意思，也令人动容。
6: 年轻的黑猩猩似乎比年长个体更好奇，对其中许多个体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死去的同伴。
5: 年轻个体也在和同伴遗体互动，可能是在试图从遗体上学习，这是有意思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可以从托马斯身上发生的事情中学习死亡意味着什么。
6: 通过触碰遗体，年轻黑猩猩感知到功能丧失这一概念。他们看到死亡意味着身体不再移动。像所有黑猩猩一样，托马斯和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都有各自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体现在他们面对托马斯死亡时的不同反应中。与托马斯最亲近的雄性黑猩猩潘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出了愤怒。
5: 潘是最照顾托马斯的成年雄性，他经常在打斗中帮托马斯，也会帮他找食物，筑巢时还会照顾他。潘冲向遗体驱散其他个体，当时其他黑猩猩正在检查遗体，也许潘不喜欢他们这样做。
6: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应来自维奥莱特。
5: 维奥莱特是这群黑猩猩的首领，在这个族群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强势。他趁机冲到遗体旁，重重击打托马斯。我们只能试着解读这一行为。我们知道维奥莱特和托马斯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可能是他向群体展示自己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6: 那天观察到的其他行为仍然难以解释，比如托马斯的养母诺埃尔。
5: 诺埃尔回来了，随后我们看到他做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为。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文献中也没有记录。诺埃尔拔下一根草，非常轻柔仔细地清理托马斯的牙齿。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他留下来并且动作如此轻柔，或许反映了他作为养母与托马斯之间的深厚联系。
6: 在奇姆峰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托马斯的死亡引发了整个族群的反应。类似的集体反应也曾在许多其他物种中被观察到。科学家注意到，这些物种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点。
4: 这些物种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生活在复杂群体中，会与群体中的特定个体形成依恋关系。这种情感依恋构建起了复杂的社会网络。也许这正是某些物种在面对死亡同伴做出复杂反应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些。
6: 群居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演化优势。社会性动物可以共同防御捕食者，共享资源，并彼此照顾。从生理角度看，就像母婴纽带一样，群体生活所需的个体间的依恋也受到催产素分泌的影响。催产素常被称为社会依恋激素，会在理毛、玩耍等积极互动中产生。
7: 社交生活对这些动物的生存太重要了。我认为死亡给生者带来的痛苦是演化出长期个体依恋所要承担的代价之一。
6: 就像母兽失去幼崽时流露的哀伤，群体成员面对同伴死亡产生的悲痛本身并不属于演化优势，它是社会性所带来的代价，而社会性对这些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悲伤、愤怒、痛苦，人们很容易将动物的反应与另一种社会性哺乳动物相比，那就是人类。但在科学研究中，谨慎始终是一条基本原则。
8: 每一位动物行为学家都可能落入陷阱，把人类解释强加到动物行为上，或对所见现象进行拟人化解读。为了消除这种偏见，我们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再结合具体情境推测可能发生了什么。同一情境下的相似案例越多，我们对行为的解读才越可靠。
6: 为了验证这些解释，科学家必须持续进行更多观察，但在自然界中，死亡往往发生得很隐蔽，这是死亡学始终面对的挑战。新一代研究人员正借助新的方法尝试应对这一难题。像往常一样，纳奇凯塔·夏尔玛黎明时出发去观察大象。他是京都大学研究员，他的大部分研究是在印度进行的。
9: 每年我都会在森林里待8到10个月，主要寻找大象。我最感兴趣的是理解大象之间如何交流。
6: 借助录音、照片和红外相机，纳奇凯塔收集了大量数据。在频繁且漫长的野外考察中，他多次观察到大象面对同类死亡时的反应。到2020年，一切暂停，受疫情影响， 所有野外研究被迫中断。为了继续开展研究，纳奇凯塔和他的妻子兼同事桑吉塔开发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既然无法前往野外，他们便不知疲倦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尽可能多地收集大象死亡学行为的视频。其中一些画面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观察，和他的妻子兼同事桑吉塔开发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既然无法前往野外，他们便不知疲倦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尽可能多地收集大象死亡学行为的视频。其中一些画面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观察结果。

0: 我能看到一些个体对这只雌象表现出兴趣，我也听到许多叫声。
1: 你觉得这声长鸣和什么有关？
0: 大多可以归因于某种兴奋的情绪或某种外界干扰。
2: 借助公众协同参与的模式，纳西凯塔和桑吉塔已经取得一项重要发现。
0: 在我14年的野外经验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头大象带着死去的幼崽过马路。我想这很可能是亚洲象携带幼崽尸体的首个有记录案例。
2: 无论亚洲象还是非洲象，都会对同伴死亡产生强烈反应。对整个象群来说，这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他们会安静聚集，并通过互相触碰象鼻来安抚彼此。有时小象会试图让死去同伴的身体动起来，他们也由此感知到功能丧失。死亡学开始取得成果，动物确实能理解死亡的某些方面，也会在面对同伴死亡时产生情绪。同时，这门学科也帮助我们揭秘一些传说，比如有关大象墓地的传说。19世纪，探险家发现大象骸骨集中在某些区域，于是产生了一种假设：当大象预感自己的生命将近，便会前往特定墓地与祖先一同安息。这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研究大象的古生物学家帕斯卡尔·塔西给出了答案。
3: 据我们所知，这个传说最早出现在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写的《人猿泰山》中。这部小说非常成功，20年后改编的电影也很有名。电影中，泰山带领探险家前往大象墓地，从那时起，大象墓地就成了一个传说。我们查阅20世纪动物学家的研究，会发现他们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湖泊、沼泽等潮湿地带，人们常常发现年老大象的遗骸。我们如何判断的呢？其实很简单，看他们的臼齿以及牙齿磨损程度就知道了。比如我手里这颗臼齿磨损已经非常严重，表面几乎看不到凸起。大象一旦因为牙齿磨损而难以进食，就会寻找类似湖泊、沼泽这样的地方。在生命最后阶段，它只能吃那些还能咀嚼的柔嫩植物。这种行为持续多年后，许多不同个体会死在几乎相同的地方，于是给人一种错觉，仿佛真的存在大象墓地。这种行为并不是为了回到神秘之地安息，只是继续进食的生存本能。
2: 大象墓地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把类似人类的行为或情感归于动物时，必须格外谨慎。动物是否像人类一样理解死亡的不可逆性，甚至理解死亡的普遍性？他们是否像我们一样意识到自己也终有一死？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死亡学为科学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借助互联网收集数据，死亡学正在成为一门开放的参与式科学。观察记录不断增加，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我们也必须警惕虚假影像。通过发布视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记录那些对科学家来说仍然神秘的动物行为。假死就是其中。

0: 之一。还有那群围着死猫转圈的火鸡，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场怪异的舞蹈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有朝一日解开这些影像背后的谜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进入比较死亡学的研究领域。
1: 看到比较死亡学在过去15年里迅速发展，确实令人欣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并不只是奇闻异事。如果你看到一只动物死去，其他同伴围拢过来，请记录下来，让全世界都能看到。这有助于构建更宏大的演化图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面对死去同伴时的心理状态，甚至借此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
2: 如今科学已经让我们有理由说，是的，动物确实有情绪，是的，它们能够感受到悲伤、快乐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认知，或者说支持了我们的假设。现在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它。
0: 我认为比较死亡学会加深我们对动物情感生活的理解，并因此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方式。如果我们确定动物也有情感，也会在情感上受到创伤。而且已经有相当有力的数据表明，失去亲密个体会让动物在情感上承受痛苦。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对待动物的方式。

0: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1: 嘿，
0: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三大头牌已经冰
0: 破。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3: 准备好了吗？
4: 开始。
3: 过过，漂亮。
1: 走。
0: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5: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3: 同学们累不累？
0: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6: 哎哎，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人迹罕至，例如极地地区，广袤的冰原之上人烟稀少，仅有少数动物栖息，寒风与冰雪才是这里的主宰。让我们一同踏上极地的雪域冰原，去寻访栖居于此的生灵。想要了解地球两端的冰雪世界那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妨亲身前往南北两极一探究竟。如今南极洲的环境状态非常不稳定，北极地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气候变化扰乱洋流，温室气体增加，加剧海冰融化。未来30年，北极预计将有近一半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出现夏季海冰全部消融的情况。极地环境巨变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波及全球，而海冰融化对全球海洋的影响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原名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意为尖峭的山地，得名于岛上未被冰川覆盖、陡峭挺拔的高山。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既不是海象，也不是然海豹，而是那陡峭崖壁上吵闹个不停的三趾鸥。一只幼年北极狐到崖底觅食，在三趾鸥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过鸟类有一项北极狐难以企及的优势，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北极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高处的三指鸥，无计可施。三指鸥待在陡峭的崖壁上，肆无忌惮地鸣叫。

在野外，觅食与生存是永恒的主题，这在北极也同样适用。不过有些时候，动物们只能空手而归。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宛如世界的尽头，在这里自然偶尔也会给予一些意料之外的馈赠。北极熊每天行走的距离最远可达80公里，它们嗅觉灵敏，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哪怕猎物躲在冰层之下也逃不过它们的鼻子。然而这只北极熊追踪的目标有些不同寻常，这是一具鲸的尸体，除了几只比北极熊先到一步的海鸥，没有其他动物跟它抢食。

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不小的收获。鲸肉在低温之下还算新鲜，称得上是顶级大餐。

在自然界，改变很少毫无预兆的突然发生。当然，在浮冰上撞见一只饥饿的北极熊这种突发情况除外。很多时候，改变是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的形成。有一种变化在北极地区延续了多年，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海雀主要以聚集在海冰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到了繁殖期，海雀会在海岸崖壁凸起的石块上或岩石缝里筑巢。如果近岸没有海冰，它们就不得不去更远的海上觅食。

为了养育尚未离巢的雏鸟，海雀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来回奔波。海冰消融，让海雀面临灭绝的风险，驯鹿也承受着同样的生存压力。斯瓦尔巴群岛上的驯鹿体型较为矮小，它们的四肢粗短有力，能够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的苔藓和地衣。这些驯鹿的体型虽然不大，却长得很结实，如果气温上升后又下降，积雪融水就会在苔原上结成一层厚厚的冰，到了那时，即使驯鹿的蹄子再有力，也无济于事。

纵观整个北冰洋，不同海域演变的方向也是不同的。有的海域海水温度在上升，有的温度在下降；有的海域海水盐度在升高，有的盐度则在降低。各海域海冰和浮游植物种群的变化也不尽相同。要理解北冰洋的演变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洋流的运行机制。北极圈内活跃着多股洋流，它们肩负着在各大洋之间输送热量的重任。墨西哥湾暖流起源于墨西哥湾，向东北流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受其影响，斯瓦尔巴群岛西海岸虽然处于高纬度，但这里的海水温度远比我们预想中的要高。之后，这股洋流继续北上，在距离北极点约900公里的俄罗斯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最终与北冰洋冰冷的海水交汇。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坐落于斯瓦尔巴群岛以东、俄罗斯以北的海域，远离俄罗斯本土。群岛由191座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6134平方公里。这里荒无人烟，没有常住居民。群岛约85%的土地都被冰川覆盖。

北冰洋总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海面漂浮着数米厚的海冰，终年不化。随洋流而来的大西洋海水与北冰洋中心地带的冰冷海水交汇后，形成一股新的寒流。这股寒流沿丹麦格陵兰岛东岸南下，绕行格陵兰岛南端，将格陵兰岛冰盖上崩落的大量冰山带入大西洋，形成的冰山带有数千公里长。

麝牛体型庞大，头上顶着一对粗大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就像一个头盔。牛角从基部开始向下弯曲，慢慢向外挑起，末端则尖锐无比。它们四肢短粗，末端呈灰白色，宽大的圆蹄适合在积雪中行走。麝牛前蹄的趾比后蹄张开幅度更大，便于它们刨开积雪寻找食物。

此外，麝牛还有一个特点，它们的毛十分厚实，分为两层，外层是50到60厘米长的保护毛，内层是5到7厘米长的柔软绒毛，使麝牛能抵御低至-40摄氏度的严寒，无惧大风和暴雪。麝牛的内层绒毛据说比羊绒还要纤细，保暖效果更是普通羊毛的8倍。随着气温上升，麝牛开始换毛。由于它们那身长长的保护毛不会一次性脱落，这段时间它们的样子会显得有些蓬乱。目前麝牛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扩张。

一些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经历漫长演化形成的特征，反倒阻碍了它们应对如今快速的气候变化。

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墨西哥湾暖流与另一股沿格陵兰岛西海岸南下的寒流交汇。这股冰冷的海水在绕过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之后，流向了纽芬兰岛海域。拉布拉多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耕者或农夫。在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只有拉布拉多地区位于大陆上。

夏天，海面上没有足够的浮冰供北极熊捕猎海豹，它们就会登上陆地寻找食物。它们开始像近亲棕熊那样到河里捕鱼。

场景确实不太常见，因为北极熊主要吃海豹，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们也会改变食谱。话虽如此，它们首先要抓住猎物才行。

河里的鱼来说，情况就不太妙了。北极熊的拉丁语学名意为海熊，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们非常擅长游泳。北极熊的爪子宽大，能连续游好几个小时。曾有北极熊在9天内游了600多公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极洲对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人们坚信地球最南端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却始终未见其真容。

无数探险家曾试图向它靠近，然而直到1819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才正式发现了这片南方大陆。此后便有不少探险队接踵而至，可人类始终未能征服这片冰封之地。

些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动物却早已适应了这种寒冷严酷的气候，在这片冰天雪地中安了家。

企鹅外，大多数企鹅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每到上岸繁殖的时候，这些企鹅往往显得异常急切。几千只企鹅陆续抵达，短短几个小时，海岸上便挤满了四处寻找筑巢地的企鹅。先抵达的企鹅可以优先挑选位置。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不仅要阳光充足、背风，还要避开融雪径流。

布亚企鹅的游泳速度在企鹅中名列前茅，最快可达每小时36公里。企鹅的身体结构是为水下活动而演化的，虎足长在身体后部，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直立站姿以及笨拙的步态。不过这并没有限制企鹅在陆地上的行动，即使地面崎岖不平，它们也能走很远。企鹅们在雪地里来回穿梭，常走的路径上积雪融化，形成一条条企鹅高速公路。

没过多久，巴布亚企鹅的繁殖地就被它们的粪便染成了粉红色。这跟他们吃的食物有关。巴布亚企鹅的食谱里包含磷虾，这是一种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体内含有虾青素，可以将捕食者的粪便染红。

企鹅个体很难从外表区分，雌性和雄性的体型与身体构造没有什么差别，叫声是它们分辨彼此的重要方式。

鸟和雏鸟必须记住彼此的叫声，才能在繁殖地成千上万只外形几乎一样的同类中找到对方。在繁殖期，成年企鹅必须抓紧时间进行交配，因为4个月后，新一代的企鹅就得出发去海上生活了。

雄性巴布亚企鹅经常衔回小石子送给配偶，用于修筑巢穴，保护刚产下的卵。

而有一些企鹅从不舍近求远，例如这只阿德利企鹅，它会直接从邻居那里偷取石子。成年企鹅腹部下方有一块裸露的皮肤，方便它们直接用体温孵卵。

在南极，夏季也有暴风雪，猛烈的寒风卷起积雪扑面而来，这对企鹅雏鸟来说是一大生存考验。

企鹅刚出生时长有一身厚实的绒毛，能帮助它们抵御严寒。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南极的降雨次数开始增多，企鹅雏鸟身上的绒毛不防水，被雨水淋湿后会失去保温效果。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有不少企鹅雏鸟冻。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叉，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是行动迅速、性情凶猛的捕食者，它是企鹅的天敌。豹海豹在水中极为灵活，尤其擅长追捕企鹅，也会捕食食蟹海豹。的捕猎能力让豹海豹过得十分惬意，它时常躺在浮冰上休息，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大赤鲸从热带的繁殖地归来，雌性大赤鲸带着新生的幼崽游过大洋，迁徙到南极附近海域觅食。风浪推动下层海水上泛，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与此同时，冰川融化释放大量营养物质，这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繁殖，吸引大量磷虾聚集。大赤鲸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可以尽情享用大餐，以补充在长途迁徙中消耗掉的脂肪。

齿鲸用巨大的胸鳍拍打水面，这种声音在海里可以传播得很远，它们可能是在跟同伴交流。

尽管极地气候恶劣，生存困难重重，但动物们面临的极大威胁其实来自人类。就在企鹅栖息的这片冰雪世界，人类曾给极地动物造成严重伤害。

年前，南极海狗遭到人类过度捕杀，几近灭绝。在捕猎活动停止后，它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韧性，种群再度繁盛。目前，仅在南乔治亚岛，南极海狗的数量就超过了90万只，在南极半岛也有广泛分布。

伤害。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只要我们更加重视自然保护，并为此付出努力，就有希望改善生态环境，守护生物多样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地球两极的冰雪世界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难对他们有具体的认知。可如果等最后一块冰消融在海中才采取行动，那就真的为时已晚了。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时至今日，保护自然环境早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所有物种生死存亡的必然要求。

洞穴里面很黑很静又充满未知，在这种很极端的环境里，它居然还有生命的存在。

0: 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哎，真是拿我烫了！你看我们这运气，
3: 我这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4: 这个是蓝的。
5: 哎，真的，这停了，停了，停了，在这，不在这叶子上。哦，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6: 这种好奇心吧，就一直驱使着我不停的这种深入的探索。
1: 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

0: 江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景象。
1: 男主非常帅，足够足，像一个剑客。
2: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
3: 我觉得这个找史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每一份都像一个盲盒。
4: 同时在这个地球上可能都没有第二个人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
5: 这些昆虫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6: 造物者他在脚缠上投入了最大的设计力量。
7: 我只要换一个标本就能看出一个新的星球，一个新的世界。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8: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抖动了。啊！
9: 哇！哇！飞了！哇！
10: 飞了！它飞起来了！
11: 真的好好看
0: 呀！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6: 学会去欣赏它们，观察它们，
5: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它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 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他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

0: 源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鹳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

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

尽管每周报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他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0: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改式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改式高纤空心烤山楂。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 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0: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哇，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所限。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

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他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围绕中心点，直线交错连接聚合，尖角朝八个方向辐射，构成对称而稳定的图形。它就是中华纹样中最神秘的八角星纹。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来历，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或标记方位，或表示太阳，或象征天象，但往往都指向同一类判断：八角星纹是史前人类试图解释天地的印记。八角星纹的踪影最早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白陶，此后在距今约6000到4000年的时段中，长江、黄河、辽河流域的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均出土了带有类似结构的纹样。试想，前后跨越3000年，还是在空间阻隔的史前文明区块之间传抄这幅意味不明的纹样，这份跨越时空的执念，先民到底想表达什么？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玉龟等一同发现的玉板表面镌刻着八角星纹，图案中心的外围延伸出两两一组的八个尖角，略成十字形，外侧还有放射状的两重条带通向玉板边缘。神秘纹样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它的结构里，将线条勾勒的正十字与斜十字交叠，描绘出重合部分的直线，一个规整的八角星便跃然眼前。数千年前，当先民们从采集狩猎转型至农业生产时，天文学作为至关重要的知识系统，成为生死攸关的生存技能。那时候，辨认方位、划分时间、解读季节，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天求索，观象授时由此出现。人们立竿测影，以大地为盘观测日影移动的轨迹，日出、日落、日影挪移，通过标记影迹和处理图形，以界定南北与东西。东西南北中五方逐渐为中国人牢牢锁定，空间与时间的规律被归纳于同一种图形结构中。由线成面，自45度角划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与四方融合汇为八极，进而诞生了9宫格，推动了方位理论的系统化。对时空的梳理是人类最早建构的知识之一，定方位、分时令，据此安排农事，牵引着人类走向农业社会的脚步。与八角星纹相关的宇宙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时隔数千年，八角星纹图案仍然活跃于当代，在少数民族五彩

散的服饰与织物上，它们仍然如同一颗颗明亮的星，散发着不灭的光芒。八角星纹是文明的坐标，也是华夏宇宙观的起点。在浩瀚的宇宙中，八角星纹之所在清晰地昭告着我们身在何处，又将面向何方。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说说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爸爸，你怎么抱着旺仔牛奶喝光了？
12: 妈，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4: 爸爸，
2: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咦，盒子在动。
15: 盖师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5: 盖师冻根薯条，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大约2万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他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

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驼。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圆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莫茨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圆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圆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圆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击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圆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
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末次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
老虎和狮子对他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花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

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处，他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他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他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

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你。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20公里。

西高指山脉在雨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住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5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 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他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异常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 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 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 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 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

镜蛇很少遭到猎食。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不过它还有别的办法。

蟾蜍具有保护色，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止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交配开始了，两条眼镜王蛇交缠在一起，缓慢地扭动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待在一起进行多次交配。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也没怎么吃东西。交配结束后，雌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拓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他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边，寻找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蟾蜍。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南非地松鼠是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之一。 面对潜在的威胁，南非地松鼠选择主动出击，驱逐捕食者。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它们会在树上搭建巨大的群聚巢，看上去就像一个悬空的堡垒。巢穴的入口位于底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进入。黄金眼镜蛇却有办法攻入群之雀的巢穴。

黄金眼镜蛇用身体后部缠绕树枝，借此稳住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知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空空如也，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他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

0: 本科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回到西高指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眼镜王蛇所到之处，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毒液。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一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他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

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人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但现在这份来自卵黄的营养也消耗殆尽。幼蛇毫无经验，只能靠本能捕猎。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他终于咬到了猎物，他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幼蛇捕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它们的同类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这是比威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比威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它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比威猛，

这次攻击命中要害。狄维猛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狄维猛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保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的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他们

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蝰蝌蛇类，简称蝰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蝰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五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分布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它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它的身体轮廓，让它完美引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它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葵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葵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葵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太顺，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腹丝蝰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腹丝蝰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腹丝蝰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他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腹丝蝰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腹丝蝰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腹丝蝰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腹丝蝰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它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它就得先把它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腹丝蝰会互相摩擦鳞片，

0: 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腹丝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古腹丝葵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这两条古腹丝葵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蛋回家。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根薯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蛋回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雌性古夫斯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夫斯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就这样， 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 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 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响尾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 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想还， 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突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 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它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富斯奎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 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1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负鸦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 就连10米外，一只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它决定主动出击。它急需进食。 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奎再次开始行动。

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怀孕的古富斯葵已经离开了菠萝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富斯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富斯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富斯葵的态度。古富斯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古富斯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三分之一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父思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古富斯奎吃掉了一只又一只老鼠，然而作为非洲最可怕的毒蛇之一，古富斯奎却也面临着各种危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0: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
1: 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
2: 彼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
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7: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鳕鱼，是鳕还鳕鱼？盖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2: 弹美味，盖狮香香鳕鱼肠。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石打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去横琴长龙，伴随铃铃羊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 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 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 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丝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 加蓬丝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 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丝葵很不舒服。于是，它在鳞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夫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他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古富斯奎即将生产。 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雌性古富斯奎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腹丝葵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古腹丝葵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它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腹丝葵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十天，它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林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 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 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金龙鱼1:1，不同于单一鱼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 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溶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 入水即溶，
2: 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它们让人望而生畏，出击速度极快，而且带有剧毒。这些奇特的蛇有着高强的本领。今天我们将走进曼巴蛇的神秘世界，领略它们巧妙的生存技能，罕见的生命时刻，以及与天敌的激烈战斗。下面就是曼巴蛇背后的传奇故事。

眼镜蛇会压平颈部来恐吓敌人。蝰蛇的攻击尤为迅速，但黑曼巴有区别于其他蛇类的特征。它们标志性的黑色口腔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它们对周围环境中的动静高度警觉，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黑曼巴的毒液威力极强，所以人们将它们的扑咬称为夺命之吻。它们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长度最长的毒蛇，在地面和树上都活动自如。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认为黑曼巴非常凶猛，会突然发动致命的攻击。随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神秘世界，我们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非洲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春天已经到来。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这条黑曼巴正在觅食。捕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生存的环境中充满了挑战。为了抵达它喜爱的捕食地点，它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条黑曼巴既懂得等待时机，也足够迅速，能够把握机会。黑曼巴的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的蛇类。这里曾经生长着原始森林，是黑曼巴的理想栖息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甘蔗田。甘蔗田的面积不断扩大，不过黑曼巴会充分利用新环境中的一切条件。它们能借助极为灵敏的感官捕猎。甘蔗田为黑曼巴喜欢的一种猎物提供了庇护，那就是老鼠。在这里，黑曼巴不需要费力追捕猎物。他选定一个有利位置，静静等待。但有一个问题，甘蔗田里还有农民，他们深知黑曼巴的危险，可能会为了避免被咬伤而杀死黑曼巴。现在，黑曼巴需要发挥自己特殊生理构造的优势。圆形的大瞳孔让它在白天活动时能看清物体细微的移动。它高度敏锐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帮助它确定危险的方向。舌头的两叉同时朝前，就表示危险在正前方。黑曼巴需要开始行动了，错误的应对方式可能会让它丧命。这条黑曼巴并不好斗，他选择了迅速撤离。除了黑曼巴，还有另外三种曼巴蛇，它们同样令人闻风丧胆。曼巴蛇栖息在非洲大陆，黑曼巴的分布范围最广。东非绿曼巴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森林中，简氏曼巴栖息在非洲中部温暖的赤道雨林里，西非绿曼巴则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茂密的森林中。非洲大陆有许多极度危险的野生动物，分布广泛的曼巴蛇就是其中的一员。曼巴蛇竭力隐匿行踪，然而它们仍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感恐惧。行踪隐秘的简氏曼巴也不例外，它栖息在赤道丛林的树冠层。简氏曼巴可以长到将近3米，尽管体型较大，它们却依然能在树枝间快速穿行。它们的毒液极具杀伤力，能让咬中的鸟类无法飞翔。传说，简氏曼巴会埋伏在树上，突袭经过的路人。实际上，简氏曼巴和黑曼巴一样，总是尽量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简氏曼巴栖息地以西是西非绿曼巴的家园，西非绿曼巴也是捕食鸟类的高手。在城市郊区的花园里，有些人会安装喂食器吸引野生鸟类，而这常常也会引来捕食鸟类的西非绿曼巴。
西非绿曼巴的行踪非常隐秘，即使他们进入住宅的后院，人们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正合他们的心意。死于曼巴蛇咬伤的人非常少，因为四种曼巴蛇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只要他们没有感受到威胁，就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曼巴蛇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着明确的目的。生存下去，顺利繁殖，让后代在安全的地方出生，然后延续他们物种的传奇故事。

随着春天的到来，曼巴蛇新一轮的繁殖活动也开始了。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此刻捕捉到的不再是令它恐惧的气味，而是雌性的信息素。在高处，一条年轻的雌性黑曼巴正在树上爬行，并在所到之处留下信息素。春天是黑曼巴的繁殖季节，性成熟的雌性是雄性争相追求的对象。黑曼巴能将身体的三分之一抬离地面，这个高度足以让它们攻击人类心脏的位置，它们也能通过这种方法迅速前往想去的地方。

雄性黑曼巴循着雌性浓郁的信息素气味一路向上爬，但还是迟了一步。另一条雄性黑曼巴盯上了同一条雌性，为了繁衍后代，他会毫不犹豫地与对手展开争夺。

战斗一触即发。在性激素的刺激下，两条雄性黑曼巴即将为这条雌性一决高下。这是一年一度的配偶争夺大赛。成功把对手的头压下去的黑曼巴就能获得交配权。

雄性黑曼巴通常不会打个你死我活，而是遵守一定的规则。有时打斗以一方的主动退出结束，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选择认输。在这个繁殖季，他还要为争夺配偶进行许多次打斗。在树梢上，获胜的雄性黑曼巴面临新的挑战。雌性黑曼巴释放出的气息表明他准备好接受交配，不过这并不保证他会接受追求。雌性黑曼巴在挑选配偶时十分挑剔。优良的基因是关键评判因素，体型较大的雄性更容易赢得青睐。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黑曼巴在交配过程中会展现出温柔而细腻的一面。雄性和雌性黑曼巴不断扭动身体，缠绕在一起，直到完美契合。

交配后，他们便分开，各自离去。雌性黑曼巴可能还会与其他雄性交配，并把精子储存起来，

0: 在成为母亲之前，雌性黑曼巴还面临许多危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这条雌性黑曼巴栖息在南非东海岸，这里植被繁茂，猎物充足。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居住地。黑曼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经常会在猎物的吸引下来到城市的郊区。因为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往往有老鼠出没。虽然黑曼巴能控制老鼠的数量，但大多数人宁愿忍受老鼠，也不想遇到黑曼巴。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得到抗蛇毒血清治疗，被黑曼巴咬伤几乎必死无疑。被黑曼巴咬中的数分钟内，毒液中的神经毒素就会进入血液， 咬伤部位会感到刺痛，随后嘴唇逐渐失去知觉，视线变得模糊，最后会出现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竭等症状。黑曼巴能用毒液让对手迅速毙命，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更何况这条雌性黑曼巴体内还有新生命正在发育，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他们。动物们通常都需要寻找藏身之所和食物，而这些都可以在人类生活的地方获得。没有人希望家里出现可怕的黑曼巴，然而如果没有它们，郊区的啮齿类动物就会泛滥成灾。

这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雌性黑曼巴来到郊区不是为了吓唬人类，而是为了捕食猎物。此外，它也能借助这里的建筑物，悄悄接近机警的猎物。

黑曼巴并不总是采取伏击的策略，他们也会主动追捕猎物。当目标是鸟类时，捕猎的关键在于耐心与时机的把握。袭击未必能得手，然而捕猎失败不是这条雌性黑曼巴此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的行踪被发现了。对一种毒蛇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它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保持低调，躲藏起来。

而雌性黑曼巴正躲在水池下方的洞里，暂时安全。雌性黑曼巴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吸收热量，保持体温，只有这样它才有力气快速袭击猎物。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从洞里出来补充能量了。黑曼巴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传递至口腔顶部的离鼻器中。黑曼巴能够探测到几米外的气味，它的大脑会辨别气味信号，从而做出逃跑或攻击的决定。

雌性黑曼巴体内怀有受精卵，体力已经耗尽，被袋子包裹着放在一个箱子里，不知要被车载向何方。致命的黑曼巴遭到了很多误解，被捕获的结局如何，往往难以预料。

最终雌性黑曼巴被放归到安全的地方产卵。 海边这片安静的原始森林是它孕育后代的理想之地。雌性黑曼巴体内有16枚卵， 它们每天持续发育， 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雌性黑曼巴必须去寻找食物获取能量，

看来已经有另一条黑曼巴来过这里了，褪下的蛇皮就是他留下的证据。正在捕猎的可能不止这一条黑曼巴，他紧盯着猎物，同时用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舌头两叉上气味分子的多少能帮助他判断猎物的方向。

老鼠僵住了，希望不被发现。然而雌性黑曼巴敏锐的眼睛已经锁定了目标。给老鼠注入毒液后，雌性黑曼巴就松口了，这是为了避免被挣扎的老鼠咬伤或抓伤，反正老鼠也跑不了多远。黑曼巴会通过连续咬击将致命的毒液注入老鼠的体内，它们的毒液中混合有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损害了老鼠的神经系统。毒液在老鼠体内迅速扩散，导致重要器官衰竭，最终老鼠将无法呼吸，心脏也会停止跳动。雌性黑曼巴成功袭击的猎物被一条雄性黑曼巴发现了，它就是在树上蜕过皮的那条蛇。在毒液逐渐发挥效力的同时，两条黑曼巴开始争夺老鼠。雄性黑曼巴离开巢穴直奔猎物，它企图不劳而获，而雌性黑曼巴相较竞争对手而言距离猎物更远，不占优势。

此时雄性黑曼巴早已到达地面，正朝被争夺的猎物逼近。雌性黑曼巴快速赶到，抬起上半身并压平颈部，试图威慑对手。他的对手更强壮，也更大胆。最终，雄性黑曼巴取得优势，小心翼翼地靠近老鼠。垂死的老鼠有可能会反击，雌性黑曼巴从另一边靠近，试图抢回猎物。

雄性黑曼巴猛地咬住老鼠，但老鼠还剩最后一点体力，仍在拼命挣扎。抢夺老鼠的风险太大了，这顿美餐看来只能由一方来独享。雌性不想再冒险了，它需要保护体内正在发育的卵。雌性黑曼巴回到树上躲了起来。凶猛的雄性黑曼巴开始享用抢来的食物，黑曼巴有着奇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下颌骨和颅骨互不相连，黑曼巴的上下颌可以分别活动，因此它们的嘴巴能张到比身体还宽。

老鼠还没有被完全吞下的时候，雌性黑曼巴毒液中强大的酶就已经在分解老鼠了。当雄性黑曼巴想用夺取的食物时，雌性黑曼巴继续在附近捕猎。在高处，雌性黑曼巴将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他看到饱餐后的雄性黑曼巴正在寻找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消化食物。雄性黑曼巴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了，因为他的天敌出现了，草地掉。雄性黑曼巴因满腹食物而行动不便，正处于防卫能力不足的状态，恰巧撞上了强劲的对手。草地刁猛，有着锋利的牙齿和有力的颌骨，黑曼巴则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强效的毒液。草地刁猛的嘴巴能咬碎黑曼巴的颅骨，黑曼巴必须正面迎战对手。

咬中了。不过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因为草地刁猛对黑曼巴的毒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草地刁猛常用的策略是消耗黑曼巴的体力，然后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草地刁猛在迅猛的攻击中咬伤了黑曼巴，让他无法行动。这一次他无法再进行反击，猎手沦为了猎物。

0: 有的故事结束了，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自这条雌性黑曼巴交配以来，将近两个月过去了，正值盛夏时节。这是一年中猎物最为丰富的季节，无论在地面还是树上。留给这条雌性黑曼巴补充营养的时间不多了，它体内的受精卵正不断长大，进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食物充足，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迎来了机会。

现在，雌性黑曼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他需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在那里，他一方面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珍贵的卵。世事难料，草地刁猛杀死雄性黑曼巴，无意中帮了这条雌性一个忙。他发现了雄性空出的巢穴，雌性黑曼巴将鼓胀的腹部费力挤进洞口，现在他只需要等待产卵日期的到来。

两周后，雌性黑曼巴的眼睛变成了乳白色，这表明它的皮肤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大的身体。

褪去旧皮的时候到了，在蜕皮的过程中，雌性黑曼巴也能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比如尾巴上这只吸血的蜱虫。雌性黑曼巴在散刺金合欢树的树枝上摩擦身体，褪去旧皮。黑曼巴眼部有一层眼鳞，起到眼睑的作用。褪皮时，这块鳞片会随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一起脱落。

蜕皮后，雌性黑曼巴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在闪闪发光，它已经准备好迎接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了。

回到巢穴里，雌性黑曼巴开始执行繁殖季的最后一项关键任务。它一枚接一枚地产下外壳柔韧的卵，这一大堆卵已经在雌性黑曼巴体内生长了3个月。

产下全部是六枚卵后，雌性黑曼巴就履行完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雌性黑曼巴离开巢穴，踏上独行的旅程。他身体消瘦，而且急需补充水分。雌性黑曼巴利用下颌的皮肤皱褶将水吸入口中。喝完水，它游过水面。这条勇敢的雌性黑曼巴圆满完成了这一年的繁殖任务，而它充满未知的生命之旅还将继续下去。在雌性黑曼巴产下的卵里，幼蛇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继续发育，它们将吸收卵黄和其他养分，慢慢长成与父母相似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卵黄囊逐渐缩小，卵壳变得松弛，出现凹陷，这时幼蛇就会破壳而出。

在黑曼巴幼蛇的吻部前端有一颗微小的卵齿，幼蛇用它来顶破卵壳。幼蛇还没看到卵壳外的世界，就已经开始用灵敏的黑色舌头感知周围环境了。眼睛露出卵壳后，警觉的幼蛇开始观察四周。幼蛇身体光滑，刚一孵化就拥有和成蛇一样的致命毒液。它张开嘴巴吸入第一口空气。

黑曼巴幼蛇本能地保持低调，隐藏在环境中寻找食物。雌性黑曼巴的产卵时间很恰当，现在幼蛇的栖息地里有很多容易捕食的猎物。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20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洲马路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漫步。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上就已经有欧洲马路。伊尼什维基兰岛的欧洲马路还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基因。欧洲马路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路，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路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路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路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路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路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性欧洲马路在泥浆里打滚，这有助于将它们的特有气味附着在身上。雄性欧洲马路并不想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路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十一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

20世纪初，这里曾生活着大约350人。192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与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

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无疑是潜泳高手。寒冬时节，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

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

只是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一部分大天鹅准备返回冰岛迎接夏天。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数千年来，大天鹅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迁徙。随着天气变暖，很多大天鹅陆续开启了向北迁徙的旅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这些海鹰十分聪明，他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航，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修道士们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在岛上修建了600多级台阶，直通山顶。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迈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爱尔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沙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6世纪。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后代。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它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长的动物。

成年北极燕鸥通常在四至五月交配，数天后雌性北极燕鸥开始产卵。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玉似乎在自找麻烦。

北极燕鸥雏鸟最好的生存策略是保持隐蔽。它们身上棕色和灰色的绒毛与藏身处的岩石颜色极为相似。对北极燕鸥雏鸟而言，浴巾鱼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尽管浴巾鱼的体长与雏鸟相差无几，雏鸟仍然能够将其吞下，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粪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粪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粪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粪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粪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角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角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角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

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出鸟。托里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0: 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如今它们再次归来。

母鲨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母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会张开巨口，用鳃耙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春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还有一些母鲨向西去往美洲近海海域，或向南抵达非洲近海海域。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1/3，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北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它们似乎在用叫声来表达看到同类的惊喜之情。春天，雄性欧绒鸭的羽色黑白分明，而雌性身体的大部分则呈棕褐色。雄性欧绒鸭会击退竞争对手，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希望赢得雌性的青睐。欧绒鸭的交配过程十分短暂，这一对已经完成了交配。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

绒鸭是群居性鸟类，通常以小型松散的群体形式筑巢。成年雌性欧绒鸭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它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鸭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阿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小树林与四周被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林鸽、苍头燕雀、欧乌冬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地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景色非常迷人。

回到阿吉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妙的季节标志，见证着大西洋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

0: 一下，劲脆美味，卡卡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石高钙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钙石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石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钙石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钙石苏里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夏天到了，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3座灯塔。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

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它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牙海鸭来到拉斯林岛。每一只牙海鸭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3周，牙海鸭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牙海鸭妈妈变了，她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可问题是，雏鸟还不会飞。

此时的雅海鸭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雅海鸭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鸭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亚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很多雏鸟没能通过考验。有的雅海亚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

海面上的雅海亚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为了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牙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0: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

0: 分享更美味，钙食高钙脆虾条。
1: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了。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修道院蜂窝状的圆顶石屋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没有太大改变。虽然早已没了修道士的踪影，但环绕修道院的风景与鸟鸣却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斯凯利格迈克尔岛的夏夜，空中时常传来奇怪的声音。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鹱。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鹱在夜深以后才归巢。它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它回来。黑暗中，大西洋鹱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鹱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他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鹱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鹱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鹱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鹱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鹱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趁着天还没亮，赶在海鸥出来捕猎前去海上觅食。

位于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东面1-2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接鸟繁殖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北接鸟在此筑巢育雏。北接鸟眼神锐利，一展接近2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

冬天，北间鸟会迁徙到大西洋沿岸的越冬地过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座小岛繁殖。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大青鲨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鲨虽然是顶级捕食者，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鲨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鲸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鲸的身影。从那以后，大赤鲸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鲸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饱餐一顿之后，大赤鲸又浮了上来，用胸鳍拍打水面。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每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

除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10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他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息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他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他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鲸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2个小时进食一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众多荒岛，使康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它们会先在空中盘旋，确保四周安全后，才会降落在距鸟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回鸟巢。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阿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如今的阿伦群岛已被草甸覆盖，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本地植物物种就超过了500种。在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冠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胎生蜥蜴妈妈不会照顾后代，因此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伊尼希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希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鼻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八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灰海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但每年有几次，它们必须登上陆地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 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 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不够强大的雄性灰海豹在这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不过如果真的无处落脚，他们还可以退回海里。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20世纪初，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科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

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沙般温和，说明母沙的性格非常温顺。母沙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

这颗星球上，人们各美其美，散落在山川湖海，而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以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历经数年时间，跨越四大洲十个国家，探访上百处遗址和博物馆，汇聚百余位海内外学者智慧，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

0: 暂时高鲜，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青藏高原腹地，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脉，长江的第一滴水从冰川里醒来。从沱沱河出发，这滴水开启了一段自西向东的伟大旅程。它在金沙江的峡谷间奔涌，在四川盆地的云雾中升腾蒸发，又在某个夜晚化作细雨落入洞庭湖畔的稻田，最终在跋涉了6300多公里后汇入大海。这不仅是水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亿万年塑造中华地理版图的时空叙事。长江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水系，构成了我国约36%的水资源总量，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这一片沃土不仅是340多种鱼类以及藏羚羊、扬子鳄等无数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更参与着广阔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气候与水文平衡。中华文明以江河而兴，然而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在人类持续了几千年的漫长索取中，终于不堪重负。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习近平总书记道出昔日长江为快速发展

0: 而积累的生态千丈，工业废水直排入江，化工围城步步紧逼，白鲟等旗舰物种相继宣告灭绝，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降至最差的无鱼等级。发展还是保护，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改变势在必行。深春五月，行走在重庆奉节的长江两岸，空气中弥漫着脐橙的香甜，农户们正忙着收获今年最后一批春橙。这些金灿灿的果实将顺着脚下的黄金水道发往全国各地。奉节，这座柑橘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中国脐橙之乡，也曾是全国百万吨产煤大县。数十年的黑色经济留下了满目疮痍的荒山与加剧流失的水土。改变始于十年前的那个冬天，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十个字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历史性决断，为长江此后的命运定下了基调。当年奉节毅然关停了全县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修复矿区，改造荒山。
1: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个装箱，而我们的果子早上还挂在树上面，现在就已经给大家进行个采摘，快递。
0: 荒山复绿后种下的脐橙，如今已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黄金果，在绿水青山中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有所为是发展，有所不为也是发展，要因时而宜。奉节的蜕变正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深刻变革的生动注脚，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的大有所为。顺流而下，抵达长江上中游的分界处，昔日的化工围江之城湖北宜昌。这片土地之下，雄踞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磷化工业为宜昌带来了首个产值过1000亿元的产业，也曾在200多公里长江岸线上排列下130多家化工企业，化工管道绵延1000余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一场关乎存废的抉择由此拉开序幕。2016年起，宜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率先对沿江企业实施关停、改造、搬迁、转产。然而这不是简单的关停，而是一场倒逼产业升级的深刻涅槃。在新发集团新园区里，满身粉尘的时代已化作历史，产业目光被投向微电子新材料领域。科研团队手中的电子基磷酸硬核突破了国产芯片制造的卡脖子困局，产业链的云端跃升折射出的是一条江的转型之志。十年间，长江沿岸累计官改搬转化工企业超过9000家， 化工围江的困局已基本破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从共识走向共为，从一地走向全域。长江，这条吞吐万象的黄金水道，承载着世界内河航运的最大运量，而繁荣背后，曾是滚滚入江的生活污水，以及柴油发动机喷吐出的刺鼻黑烟。打破困局，需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枢纽重庆，率先提出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的零排放模式。这只正在被吊至货船上的蓝色巨大铁皮罐，是重庆果园港自主研发的船舶污染物移动接收箱。短短几分钟，水陆之间完成了一次净化的接力。如今，长江重庆段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实现全覆盖，污水直排的老路已被彻底斩断。不仅要管住水，更要治好气。一场关乎动力与燃料的绿色风暴正沿江铺展。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首艘搭载光伏发电系统的豪华游轮美维凯旋号正准备载客起航。船顶之上，300千瓦的光伏阵列正将阳光悉数汇入船心的动力电池组中。这不再仅仅是一段航程，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共生。每年减少耗油300余吨，减碳超1000吨，相当于在长江两岸多种下50000棵树。10年间，在国家总体部署下，沿江各省市大力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及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效果显著。千年长江，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终于再次成为现实。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 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江水的生态修复，不止于水质的澄澈，更是一场关乎万千生灵存续的救赎。长江是中国渔猎文明的重要摇篮，古人的生态伦理也早在渔文化中留下印记。孟子曰，蹴鼓不入乌池，鱼鳖不可生食也。先民取鱼有度，深知竭泽而渔则来年无鱼。然而当捕捞技术日新月异，当利益驱动甚于敬畏，这份古老智慧一度被淡忘。
1: 我在长江工作了七十几年了，有感情了的。这个说到江鱼的时候，在上世纪这个六十年代啊，长江干流的就是灿烂的繁殖的两个那个鱼卵，一千亿，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已经不到十分之一了。长江的松鼠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飞行团的，和我这个飞行的毕竟找不到了，看不到了，对这个破坏性的捕捞有关系的。所以从2006年开始的时候都提出来这个十年建议的问题。
0: 2021年1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启动，全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这是一项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修养计划。11.1万艘渔船退捕上岸，23.1万名渔民收起撒了千年的渔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国家建立起完善的转产安置体系，确保上岸渔民们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有奔头。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江西湖口县，世代捕鱼的退捕渔民张帅正在蟹塘边忙碌，告别了与风浪缠绕的生活。如今他是远近闻名的虾蟹养殖户，在绿水间续写着与湖的新故事。
2: 我们现在的面积的话，标准池在210亩，我们25年的螃蟹的产量的话呢，大概在6万7千斤左右，然后我们产值的话呢，大概接近400万。
0: 如今禁渔进程已然过半，沿江百姓从向江索取到半江共生的文明飞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塑。江水无言，却见证着一切。当江面归于平静之后，水下的世界正悄然苏醒。三峡坝区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伫立右岸，养殖池中这些白尾游弋的黑色生命，便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中华鲟。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1.4亿年间中华鲟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它生于长江，长于大海，成年之后它能准确找到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数千公里，返回出生地产卵，完成生命的轮回。然而野生中华鲟已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这一古老物种站在了悬崖边缘。一场中华鲟拯救行动正在长江接力进行。2025年11月，一批珍珠般的鱼卵悉数破膜，我国首批全人工繁育的子三代中华鲟鱼苗顺利出苗。
3: 去年中华鲟子三代的成功获得，标志着呢中华鲟人工种群可以不依赖野生群体，实现呢持续生存和规模化繁育，这意义很重大。
0: 从产房到长江，2026年三月底，在湖北和上海段长江江畔，55万尾中华鲟跃入江水。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反复研究着一组从长江口传回的声学监测信号，信号正来自于一个月前于长江中游被放流的那55万尾鱼之一。
2: 2019年以前，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呢始终维持在30%到40%之间。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政策以来，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越来越多的中华鲟进入海洋生活，极大扩充了中华鲟自然种群的一个规模，也为这一物种再次实现自然繁殖提供了可能。
0: 鱼儿的归来不止于一种。2021至2025年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正在逐年攀升。
4: 目前的话，从鱼类资源我们叫做就是单位捕捞量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的话，很多地方差不多属于原来的以前的2倍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另外物种数的话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加。再就是从栖息地的角度来讲，栖息地现在长江流域从水质上面来讲，1到3类的水质现在在一些主要的监测样点达到98.9%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美景正在现实中重演。这不只是几个物种的幸存，而是一条江的体温在回升，是一个文明与自然重归于好的见证。它们游过的每一寸江水都在告诉我们，当人类学会退让，生命自会找到归路。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自此之后，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开发与保护，这些纠缠已久的矛盾都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长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让牧人卓玛家多了个新身份，生态管护员。检视垃圾，监测水源，观察野生动物。1.7万名昔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正变身国家公园的眼睛，成为生态文明播撒在高原上的火种。在长江两岸，这样的生态哨兵还有千千万万，巡河、清漂、管护，这是很多河湖长的寻常一天。2016年底起河长制，2018年起湖长制相继全面推行，从省、市、县、乡到村社，每一条河流、每一面湖泊，从此都有了看得见的管家。从生态管护员到河长、湖长，从高原牧场到江南水乡，一幅全民守护母亲河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当这条东方大江完成绿色涅槃时，世界的目光也随之聚焦。10年间，一场场全球大河流域间的文明互鉴对话岩浆展开。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和平发展之道，在现代治理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份深沉而温暖的东方启示。这份启示也正在从理念走向行动。一套源自中国的长江江豚保护监测技术被成功应用于柬埔寨伊洛瓦底江豚的科学考察。湄公河上中柬科学家共同安置的声学监测设备正持续地发出信号，捕捉着另一种濒危豚类的水下回响。这不只是技术的流动，更是文明的共鸣。在每一个物种、每一条生命面前，全人类共度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河流上，没有旁观者。十年，在亿万年地质变迁的尺度上，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十年，长江的变革之路却让这条巨龙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站在广阔的入海口，回望着6300公里的浩荡水波，我们终于读懂了这条大江的全部隐喻。它从远古的冰川中走来，孕育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曙光。它以通江达海的浮力串联起生生不息的黄金水道，它用雷霆万钧的能源与算力托举起一个大国勇立潮头的创新帝作，它吟诵着千古风流的诗篇，更续着民族不灭的千年文脉。它更在无数次风雷激荡的绝境中淬炼出不可撼动的大一统意志与民族脊梁。而在今天，当经历了向自然的无度索取后，它以壮士断腕的觉醒与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重新找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生态文明的答卷我们仍在书写，这条伟大的江河将继续带着5000年的深邃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汇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海洋。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俯瞰北京，我们很容易忘记眼前这座城市经历过多少变迁。比起人类的健忘，动物总是对世代生活的老地方充满留恋。比起人类的恋旧，动物又总是以更快的速度适应新的环境。这并不矛盾，其实它们只是遵循自然的感召，适应城市的变迁。有一些只能离开，有一些注定要回来。无论城市如何改变，动物总是严格恪守着古老的自然时间表，和这座古老的城市

北京法源寺隐藏在北京旧城西南，始建于公元七世纪。1300多年后，这座几经兴废的寺庙现在是中国佛学院的驻地。这里生活着学院的师生，还有居士和义工。

钟声响起，午饭时间到了。先别着急，在法源寺一切都要有仪式感。斋堂是僧人吃饭的地方，门前的柱子叫做出食台。法师诵经之后放上一些米粒儿，

0: 家都知道猫喜欢喝流动的水。朝夕相处的日子让法源寺的人和猫彼此了解。但只有一件事大家都说不清，这些猫从前是谁，又为什么来到法源寺。
1: 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想在野外去找到一只小猫，根本我是看不到的。可现在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流浪猫。玉米，玉米，过来，来，玉米，来，来来来来。
0: 刘婷婷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但她也只知道，这些猫原本和人一起生活在附近的平房和院落，直到这些地方被拆除改造，人们搬走了，猫却被留在原地。
1: 我刚开始发现它的时候，它是可壮实可胖的一只猫了，没有口炎。因为它们在外头流浪时间久了以后，这个细菌什么的话，就是它的免疫机能可能要弱一点的话，可能就得这个病了。没事，它挺配合的。
0: 现在口炎正在折磨着这些小家伙，这种传染病难以治愈。
1: 他那个牙齿就像我理解的就会特别疼痛，然后呢他就是觉得就想用嘴，他不会说嘛，就想用爪子去抓，但他又抓不了。
0: 人类花了上万年时间把猫的祖先从野外带到身边，现在他们又被抛弃回野外。来去之间，无论是对猫还是对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一场难以适应的巨变。我们有许多借口遗弃它们，但对被遗弃的猫来说，结果都是相同的：饥饿、疾病、大量的繁殖、极高的死亡率。虽然自身难保，猫却是城市中绝大多数动物最可怕的天敌。在捕猎方面，家猫甚至比野外的大猫更加擅长。

0: 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5亿只鸟类被猫捕杀，但无论是鸟还是猫，都不该为人类的错误付出这样的代价。要挽回这种错误，人类能做的非常有限。除了喂食，刘婷婷和其他志愿者还负责给他们绝育。
1: 来来来，15年了吧，不停的绝育，不停的，可是流浪猫数量没有减少，就是在一个恶性的循环，不停的抓，不停的绝育，不停的放归。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人们不停止去抛弃，我们即使做再多，就是根本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0: 在法源寺，猫的日子看上去比其他流浪的同类好一点，但一样避免不了厄运。据僧人统计，今年又有十几只猫失踪或死去。冬天即将到来，寺庙门口又来了一只流浪猫。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离开了家，我们只能猜测，它看起来很健康，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一只鸟类大军陆续抵达北京。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回归，而且每天都在重复发生。看上去，他们好像和我们一样，每天上班下班。

千计的乌鸦从四面八方飞来，向同一个方向聚集。北京市中心，虽然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谨慎的乌鸦还是严格遵守自己的规则，先陆续飞到高处，确认安全后再集体降落在夜宿的树枝上。十几个小时后，当人们开始新的一天，乌鸦却集体消失了。我们不能不好奇，乌鸦为什么来北京？白天又去了哪儿？晚上为什么全都挤在城市中心？没有任何一种鸟像乌鸦一样如此常见又如此神秘，但乌鸦的想法也许没那么复杂。北京每天近3000万人产生的垃圾会不断集中周转，最终抵达北京周边的几座大型垃圾处理中心。这是一座位于北京郊外的填埋场，凌晨几十公里外的市区街上还空无一人的时候，乌鸦就已经出发了。他们在空中利用敏锐的视觉和嗅觉追踪垃圾的动向，最终抵达了他们不远万里迁徙而来的真正

0: 这里应有尽有。他们吃遍了北京各家各户的晚餐，各个饭店的菜肴，饱餐之后再迁回温暖的城里。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鳕鱼，
4: 叔叔
5: 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万寿路上方，乌鸦正享受着地铁出口排出的温暖空气。北京是古城，但更是一座超级都市，因为热岛效应，和郊外比起来，这里至少温暖50摄氏度，而且越靠近中心越温暖。和几千只同类一起站在生长百年的高大古树上，下方是明亮热闹的车流，没有比这更温暖更安全的地方了。在整个北京城，这样的好地方只有几处。对任何城市来说，突然接待数万名来访的客人，都难免出现问题。但夜晚掩盖了一切，到了白天，再也藏不住了。这份礼物不会有人喜欢。正如人们的传说，乌鸦确实搬运垃圾，只不过是从城外搬到了城里。乌鸦也许不够文明，但在鸟类中，它们的智商却是独一档的存在。

和人一样，乌鸦懂得分享和合作，而不仅是鸟为食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习惯对乌鸦产生各种联想。它们有时是智慧的化身，有时又被视为麻烦和不祥之兆。孩子们却不这么想，他们还太小，对动物有着本能的无差别的亲近。和乌鸦一起大叫，同样刺耳又聒噪，却像找到了相似的伙伴。孩子不知道乌鸦究竟是好还是坏，大人们却有各自的喜好和审美。但对乌鸦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明年冬天他们还会回来。到了三月，本该是乌鸦离开北京的时候，这群乌鸦却赖着不走。整个冬天他们都在南海子跟着麋鹿蹭饭。20多年来，钟振宇陪着许多麋鹿出生，一天天看着他们从小不点儿长成大家伙。下班后，钟振宇还要多看一眼。这是一次告别，但麋鹿还不知道，他们即将离开北京，开始一场特殊的迁徙。

0: 行 ，OK。
1: 行了，等着吧。
2: 数万年来，麋鹿都生活在长江流域。直到100年前，

0: 钟振宇和同事们用了20多年，帮助中国最后的22头麋鹿逐渐恢复他们的族群，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30只麋鹿将要回到祖先曾经的领地长江流域湿地。不过对这些出生在北京的家伙来说，那只是一个陌生又遥远的地方。要保证麋鹿安全地旅行数千公里可没那么容易。麻醉、运送、唤醒，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给麋鹿带来危险。
1: 放鱼下就往外放
2: 啊。好，
1: 你别往里放了，你给我抬，
2: 让它顺着点儿，
1: 就往外放就行。
3: 使扔点。
0: 钟振宇和同事争分夺秒，又谨小慎微。傍晚，30只麋鹿陆续醒了。钟振宇再次爬到车顶，和麋鹿道别。他最清楚，对麋鹿来说，这场非自然迁徙危险重重。
3: 好，再见了。
4: 是叔叔，对于鹿来说是一个生命的考验，每次都是这样。受到这么强的应激，它的抵抗力会下降，那么就会出现那种情况，站不起来，又不能够及时那个治疗的话，那鹿就那一种酸中毒就会死亡。
0: 2天后，28只麋鹿在鄱阳湖开始了新生活。但失去了2名同伴。钟振宇却顾不上难过。
4: 那个鹿在那个倒的柳树根底下，它就在那躺着啊。
0: 一只母麋鹿出现了难产迹象。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母子的生命都会有危险。钟振宇不得不介入。
4: 他是昨晚上生的，时间长了还没生出来。

母鹿保住了，小鹿却没救回来。生命逝去的同时，总有新的生命到来。一只母鹿离开了鹿群，来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这是分娩的前兆，他坐卧难安，努力了很多次，又疲惫的倒地。

学会站立，学会觅食，学会生存。几年后，他将和其他同伴一样离开北京。

0: 后海来了这么多绿头鸭。清晨是后海最安静的时刻，没有夜晚的灯红酒绿，它是属于街坊们的。吃早点，晨练，闲聊，相互问好。什刹海的绿头鸭也和街坊们一样，互相问好，闲聊，晨练，吃早点。实际上，后海并不是以绿头鸭生活。绿头鸭在水中觅食，却不能一直泡在水里，它们需要上岸，四周却都是陡峭光滑的石壁，绿头鸭没法爬上去，无法休息隐蔽晾晒羽毛，更没法安家。直到岸边出现了这个浮岛，18年前屈喜胜建造了它，绿头鸭也开始在什刹海长期落户。
1: 2000年的4月30号，我来到码头呢，是这公司赔得一塌糊涂，给工人工资都是借钱发的。有一天我在码头啊，看见天空啊有两只大鸟擦着水面，咔盘旋几圈了，落到水里了。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啊？对生活呀、啊、和对今后啊未来都没希望。在那时候，这对野鸭的飞翔真的对我心灵是一种震撼。人没有翅膀，你飞不起来，但是呢，人的思想不能被禁锢。
0: 屈喜胜没想到冬天更多绿头鸭来到什刹海。
1: 那年冬天呢，就这对野鸭呀又招来了30-40对，多的时候把那个小猪排压的都进水了，给野鸭就给这个60只野鸭做一个大点了，4米乘6米。野鸭老师从那会儿开始叫起来。
0: 每到冬天，什刹海都会结冰，屈喜胜要给绿头鸭保留一块可以觅食的水面。
1: 哎呀，昨天晚上气温这么低，水泵倒坏了，给我给冻上了。
0: 水泵可以防止结冰，但有时候屈喜胜还得靠自己。

0: 只需几分钟，刚破开的水面就会结一层薄冰。屈西生只能不停地划，直到太阳升高，温度回升。
1: 造浪，这个是波浪就能把这冰慢慢地撅开了。你看啊，看。
0: 时间久了，鸭舍也会老旧，但最初岛上却没有这些小房子。
1: 孩子出于好奇比赛，看谁砍鸭子砍得准。

0: 也不能天天的在这看着，所以我想呢给他做成那个卡通影，就是人家做成小房子，等孩子们再来的时候吧，看哎那个谁给你压着还盖房子，告诉这些孩子们啊，动物它应该有自己的家，像人一样。
1: 后来屈习生做了一个木牌立在道上，上面写了四个字，野鸭有家。野鸭岛带来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带来了压力和责任。
2: 曲老板真的不容易，其中包括了很多甜酸苦辣，比孩子都亲。那孩子上学什么他顾不上，这可是真的啊。
0: 要我们的小姑娘小的时候，我有个记者问他，说这是你爸爸呀？
2: 鸭岛，
0: 我们小姑娘说，那不是我爸，他是鸭爸爸，五岁就。

0: 三个月后，什刹海再次迎来了春天。听说小鸭子快要出生，女儿也回来了。
1: 怎么过来的？打车过来的。
2: 啊，
1: 过来过来。
0: 曲启生当年做辅导师，女儿才5岁，每天在码头上跟着他。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2: 是的，这个我听。天天都照顾鸭子，然后照顾我，一照顾我就生病。照顾我还没照顾鸭子照顾的好，谢谢鸭爸爸。
1: 说看两天就感冒了，是吧？
0: 两人虽然平时不常见面，但一上船和绿头鸭在一起，就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因为突然降温，掌握孵化节奏的鸭妈妈并没有让小鸭子出壳。
1: 是不是
2: 七八只？
1: 多的时候能出20只。
0: 虽然没见到小鸭子，父女俩并不在意，聊个没完。
1: 你看野鸭岛的现在多少鸭子在孵蛋了？有人救助了3只小野鸭，送来了，反正有1只受凉生病了，还有2只活得好好的呢。来看看啊，
3: 飞鸭，
1: 好，
3: 好，好，好，
1: 你看它的眉毛、眼睛黄的。脚蹼类的动物啊，这个水应该是属于脚蹼，环水鱼它们，这是它们的家园。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在北京，有些动物和我们相遇是为了留下，有些则注定是为了离开。家燕是受到北京人宠爱和礼遇最多的动物，这一点都不夸张。在西单附近，一条胡同的施工因为燕子暂停了，

0: 这条胡同的长度不过200米，却有十几窝家燕和人们住在一起，甚至有燕子把巢安在了室内。燕子也随着人们的生活起居一起活动。晚上关门之前，准时进屋休息。早上开张，燕子才出门捕食。这四只小燕子出壳2周了，正是能吃的时候。父母需要频繁的外出觅食。他们还不知道，不起眼的小窝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1: 然后也是无意间那么一抬头，哎，就发现一窝小燕子。因为要整治嘛，所以肯定要动到它，所以就想赶紧给它救下来。
0: 但救助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小燕子将被迫和家人分开，再也不能自由的生活。施工迫在眉睫，大家必须做出决定。商量之后，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谢海生决定尝试一种冒险的方法。
2: 就为了他已经把这几家都给割着了，要不然这几家已经做完了。
0: 还要给这窝燕子搬家，只要父母能找到新家的位置，一家人就可以照常生活。
3: 这两个现在放了一个，咱们尝试要土的话，给它泼点泥，给它稍微沾上一点，省得到时候的大雁给蹬掉了。
0: 可如果没找到，小燕子可能会被父母抛弃。
4: 来，
3: 这它窝太散了，它窝太散了，直接拿就散了。
4: 那跟小人啊，不情愿也搞
3: 这种窝直接拿就散了。一边来。
5: 那个别老人都修不消。
0: 燕巢太脆弱了，稍有不慎就会毁坏。

0: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等待大燕子找到孩子，重新开始喂养。
1: 你们3-5分钟喂一回，3-5分钟喂一回，
2: 能找着就。
3: 我找着了。
1: 现在就是不然能不能找喽？看看吧。
0: 10分钟后，家长回来了。他想喂孩子，却怎么也找不到。
4: 可以的，把那个小燕子拉起来，让他看一下，然后架上去。
0: 比燕子妈妈更焦急的是街坊们。
5: 就是哪一个方向？上个
6: 口。哎，过去了，过去了，看见了。
7: 没有。
6: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没问题。
6: 嗯。好了，好了。
0: 循着孩子的呼喊，妈妈发现了新家的位置。一家人终于重新团聚。施工也重新开始。一周后，小燕子已经可以出巢活动。他们的旧家不见了。街坊们每天看着小燕子什么时候学会飞，什么时候离开。燕子不会记得搬家的事儿，但他们会记得这条胡同。明年春天再来这里。燕子的定期来访是他们和北京经历数百年时间培养出的默契。但有一些特殊的家伙没有默契，却有运气。元大都遗址边的小月河，这条河道从元代兴起，静静流淌了700多年，却因为一位不速之客突然热闹起来。一只年轻的雌性丑鸭，它引起了整个城市的轰动，因为人们第一次在北京看到这种鸟。显然它不该来北京。如果它没掉队，现在应该在北极圈附近准备生孩子了。它是一只迁徙中迷路的鸟。对候鸟来说，这可能是最糟糕的处境，就像独自一人流落荒岛，靠什么生活，怎么回家，他不知道，也没人能告诉他。围观的人们大多在拍照，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不用相机，而是用笔。章鱼是一名自然插画画家，拍下一张照片只需要不到一秒，章鱼却要花更多时间。不间断的观察中，章鱼总会收到动物传递给他的独家信息。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一周前了吧，我来拍过一次，因为看着尾巴还是有的呀。虽然感觉那个毛不是特好吧，但是尾巴还是全的，因为我回看照片也是全的。今天我在弄这个时候，发现那个尾巴只有两边的变成一个叉了，而且两边的都不是很完好。
9: 至于是不是常规，是不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怪呢，人本能反应就能把怪跟非正常的联系在一起。
0: 消失的尾羽让章鱼有些担心，人类的关注会不会给丑鸭带来额外的伤害。无意间，章鱼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0: 这尾巴真像嘞，真像我们这儿那个。那看来就是一个雌性幼鸟的第二年
1: 就磨损旧羽换上新羽这么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要不然不能这么完全的很吻合，跟这个世园巨雄就日本这个鸭子的书上。
2: 几天后，丑鸭长出了新的尾羽，也许他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3: 飞走了。
4: 对，就是开的
2: 很端的。没人知道丑鸭去哪儿了，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当初他是怎么离开家人，在茫茫北京上空找到这片古老的水域，又神奇地活了下来。丑鸭给章鱼留下了几张宝贵的写生，但对更多人来说，和丑鸭意外的相遇就是一期一会。

保护丑鸭的宣传横幅撤了下来，元大都遗址也变得跟往常一样安静。另一些动物的到来，只有在城市发生巨变的时候才得以实现。元大都遗址以北，一片镶嵌在古老中轴线和现代高楼之间的巨大绿地，一种大型水鸟正在这里筑巢。苍鹭，它们的胆子很小，像这样高调的生孩子实在令人意外，更别提是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北京市区面积最大的绿地，但在十几年前，这里还叫做洼底村。它是北京中轴线北端一座有500年历史的村落。这里地势低洼，是北京罕见的鱼米之乡，也是鹭科鸟类最喜欢的环境。2001年，伴随着响彻北京的欢呼声，洼底村变成了奥运村。20000多人离开了家园。十几年后，村庄和荒地变成了广阔的城市森林，也成了人和动物共同生活的空间。

虽然栖息地发生了巨变，但苍鹭没有离开故乡。养育小鸟有太多事情要做，平时独处的苍鹭不得不开始了群居生活。即使几家挤在同一棵树上，也毫不介意。这也让苍鹭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它们可以很多年和同一个伴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只要我们不去打扰。

一个月后，茂密的枝叶中，有的小鸟已经诞生，有的还需要等待。

种动物刚刚结束了漫长的等待。奥森的蝉苏醒了，据他们上一次活动，最长的已经过去十几年，这期间他们一直藏在地下。今天是这只蝉第二次看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只是过了这么多年，外面发生了太多变化，可能不认识了，但他还记得自己的使命，今晚从地下爬到树梢，完成羽化。虽然只有10米的距离，对蝉来说却是漫长又危险的迁徙。如果不慎跌落，又没能及时翻身，10年的等待就变成了蚂蚁的晚餐。曾经保护自己的外壳，现在变成了束缚。羽化是一场战斗，敌人是过去的自己。有的蝉获得了新生，有的却功亏一篑。放肆的蝉鸣是浪漫的情歌，也是死亡的序曲。蝉的寿命只有2周左右，他们得抓紧时间。交配之后，完卵产在树枝里，然后死去。秋天，他的孩子会钻入地下，重新开始漫长的等待。不知道几年之后，他才会苏醒，再一次开始只有10米的迁徙。如果他成功爬上了树梢，也许就能看到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稳定的天气系统让我们可以预测雨水的到来，阳光将能量传递到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洋流让深海中的营养物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火山则创造了滋养万物的肥沃土壤，是这些自然力量共同塑造了这颗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但是这里的生命系统却十分脆弱。这头非洲象幼崽因缺水而奄奄一息，它是极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之一。幸运的是，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了这头非洲象幼崽，这给了他一线生机。伤害这头非洲象幼崽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极为强大，正在威胁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0: 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的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期间农业得以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崛起了诸多伟大的人类文明。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地球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干扰了这颗星球上的自然力量，破坏了其他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栖息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攸关这颗星球未来数千年的命运。如果你想了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动物们是如何艰难度日的，我们可以前往非洲看一看。全球气候变化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更加极端的旱灾和洪灾，许多动物的生存都因此而变得难上加难。地球上一种气势非凡的庞然大物也不例外。成年非洲象每天需要喝掉200升左右的水，但如果降雨稀少，水塘很快就会干涸，缺水会造成数以百计的非洲象死去。当你看到这群失去双亲的非洲象孤儿时，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幸存下来，多亏了安吉拉·谢尔德里克和他的团队，是他们拯救了这群非洲象孤儿。
1: The orphans, when we find them, tend to be in a pretty sorry state.
0: 安吉拉的团队竭尽所能地帮助非洲象孤儿，弥补他们身心受到的伤害。
1: The keepers replace a lost elephant family.

0: 到目前为止，安吉拉的团队已将上百头非洲象孤儿放归野外，但是为了获得生存保障，他们现在还只能生活在受管理的保护区内。如果旱灾再次来袭，人们可以及时为这些非洲象孤儿提供水源。
1: Over the years, we've seen an enormous change in the weather patterns, greater unpredictability. The drier seasons are drier and longer. It is the 11th hour now. We have just one home, and we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should take care of it. Must take care of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0: 若想了解人类对这颗完美星球造成的破坏，我们必须回溯遥远的过去。在地球悠久的历史中，发生了至少五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其中多数是由火山大爆发引起的。熔岩或火山灰并不是夺走生命的元凶，罪魁祸首是火山释放出的一种无形气体——二氧化碳。据说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使地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0摄氏度，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大约90%的地球生物灭绝。如今，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就如同这样的超级火山一样。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比造成史前生物灭绝的火山大爆发还要快。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掘开了古生物的墓地，获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古生物的遗体为我们的工业文明提供了能源。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依赖于燃烧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量。而它们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向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多100倍左右。二氧化碳犹如一张硕大无比的碳。

0: 原子会阻止来自太阳的热量流失，全球气温会因此升高，这也会破坏地球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一——天气。许多动物熟悉了栖息地的降雨规律，从而得以生存。但是随着我们的世界气温升高，天气也在发生变化，空气的温度越高，就能容纳越多的水分，所以地球气温每上升一摄氏度，我们的海洋就会蒸发掉更多的海水，这样有可能形成更为强劲、更加极端的风暴。
1: Millions are bracing for a hurricane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seen.
0: 极端天气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正在不断刷新。更多的火灾，更多的旱灾，更多的洪灾。这颗完美的星球正遭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连串影响。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最新的研究表明，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就会有大约十亿人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气候变化或许会引发超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无数人的未来。

但是希望依然存在。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在向南扩张，而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有望遏制这种趋势。该计划有个远大的目标，人们准备种植超过10亿棵抗旱树木来应对沙漠化，金合欢树便是其中的一种。一旦这项被称为绿色长城的计划完成，一条长约8000公里的防护林带将横贯非洲大陆，它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之一。这些树木能阻止表层土壤被风吹走，而它们深入地下的根部则能形成可以储存雨水的根系网络。10岁的科尔卡早早体会到了这个计划带来的益处。塞内加尔已经种植了大约1200万棵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里的水井不再干涸，农作物得以生长。

0: Mir leid, wird den Wänden voll. Wenn ja, das sind Wänden ja. Ja, meine Wänden auf Träume, schade, meine Wänden, mein Job.
1: Diese 种植的树木 不仅阻止了人口外流， 还让社区变得更加团结。 树木对我们孩子的未来 还有其他好处。 随着树木逐渐长大， 它们的光合作用也越强， 因此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碳元素是生命的基础，每株植物都会吸收空气中的碳元素，利用它生长。动物们吃下这些植物后，一部分碳元素会成为它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2: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这些广袤的荒野以及赋予它们无限生机的动物们吸收了。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地球上一些最为重要的碳库 都拥有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物种，例如热带雨林。这些郁郁葱葱的生命之王能帮助我们保持凉爽的气候。昆虫和哺乳动物会为植物授粉传播种子，这些动物能够帮助树木进行繁殖，而树木 则会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但是目前，世界上有许多热带雨林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就连最为辽阔的亚马孙雨林也不例外。
1: 亚马孙雨林对地球的健康至关重要，它的碳储量几乎相当于世界上所有汽车25年的排放量。但是城市的不断扩张，畜牧业和采矿业的持续发展，都导致亚马孙雨林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雨林在燃烧过程中会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大约每分钟就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遭到人类破坏。森林消失的速度如此之快，意味着地球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的去大量的二氧化碳。大约每分钟就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遭到人类破坏。

0: 他们将种子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名为木屋卡的超级配方。这些混合种子包含的树木种类足够多样化，是培育新雨林的快捷办法。每年他们会把大约20吨种子播撒到大片烧焦退化的土地上。6年后，他们将重建出面积相当于3万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植树和拯救野生动植物的确是解决陆地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案，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还在损害地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没有海洋，生命将无法生存。在我们呼吸的氧气中，有大约70%来自海洋。此外，海洋还供养了超过30亿人口。和我们的森林一样，生活在这里的海洋生物也能从大气中吸收大量的碳元素。它们死后就会沉入海底。海洋能实现这些功能，得益于一种重要的生命形态。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渺小的生物具有植物的一些特征，它们就是浮游植物。它们几乎构成了所有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无论海洋生物的体型是大还是小，都需要它们提供能量。但是一些重要的浮游植物受到了破坏。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因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几乎有一半被海洋所吸收，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后变得更具酸性，许多海洋生物都因此而受到威胁。其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莫过于那些外壳和骨骼由碳酸钙构成的动物。日益变暖的酸性海水不仅破坏了珊瑚礁，还造成了一些浮游植物的死亡。在大约2.5亿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生物灭绝中，海洋温度升高并变得更具酸性，这导致将近90%的海洋生物就此消失。今天海洋化学性质的变化速度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海洋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破坏。研究表明，过度捕捞使得多达90%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消失殆尽，而鱼类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海洋系统的碳储量也将随之减少。但是一切还有希望。如果海洋能得到保护，那么海洋生物便可以重现生机。在加蓬海岸，人们建起了海洋保护区网络。鲸和海豚常常来到这里繁殖后代。一种重要的海洋掠食性鱼类也现身于此，它们就是鲨鱼。 鲨鱼可以通过捕食来控制海洋生物的数量，它们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poaching in Africa, they think about elephants and rhinos and hippos and these great majestic creatures on land. But there is poaching that's taking place at sea. The reason that I call these fishermen poachers is that they are taking wildlife without license.
0: 彼得·哈马斯泰德船长正在一片面积约为50,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巡逻。他们发现了一艘需要调查的商业捕鱼船。加蓬政府与彼得的团队联手，一同检查可疑船只。这艘船或许拥有这里的捕捞许可证，但它的渔获很可能超过了配额限制。他还涉嫌捕捞海豚和鲨鱼等受保护物种。
1: When fighting a war to stop illegal fishing, the odds can seem insurmountable.
0: 这艘船的渔网里面发现了遭遇危机的丝鲨和大青鲨。捕捞和饲养这些鱼是违法的，渔民必须将它们放归大海，但其中大部分鲨鱼已经受了重伤，很难熬过这一场劫难。
1: It saddens me greatly to see these incredible creatures being brutally manhandled as they're dragged across the deck.Their fingers in their gills as they pull them.
0: Every year, in the world area, there are several thousand shrimp and more than 300,000 seals and turtles lost their nets. This has seriously damaged the health of the ocean.
1: It's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vessels that shocks me to the core. This sheer killing power of them.And you can really see why the oceans are being sucked dry of life.

0: 但是巡逻队正在行动。在过去的3年中，他们检查了数百艘船，还扣押了其中的50艘。
1: Last year, we assisted the Coast Guard to arrest a vessel that was poaching sharks. And by arresting this one single ship, we were able to save the lives of 250,000 sharks.
0: 现在，这里的海洋动物有了一线生机。一个更为健康的海洋，更能抵御全球变暖的趋势。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人类不仅在破坏海洋中的生命，还扰乱了海洋中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洋流。洋流将营养物质和热量运输到海洋的各个角落，并且影响着地球的气候和天气模式。许多动物都依赖着稳定的洋流，一旦洋流发生变化，引发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我们将前往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海岸，这里正是两大主要洋流的交汇点。一股从北极南下的冰冷海水与来自热带海域的暖流相遇，暖流与寒流合二为一，使得富含营养物质的海水涌向海面，形成了一片极为富饶的海域。但令人担忧的是，这里曾经稳定的洋流正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大量伤亡。
6: The fact that they're even here just stuns so many people.
0: 鲍勃·普雷斯科特是海龟救援队的负责人。
6: We have about 250 people that walk beaches.
3: 他们正在寻找身处困境的海龟。
7: This week's frigid conditions have stunned sea turtles and left them stranded on beaches throughout the Northeast. If you spot one, move the turtle above the high tide line until a trained responder arrives.
6: Timing is everything. If we can get to them within an hour of them washing up onto the beach, then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ave 90 to 95% of them.
3: 科学家认为这些不寻常的搁浅现象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北极冰川的融化导致大量淡水涌入海中，淡水比海水轻，会漂浮在海面上。由于淡水无法融入海水，南下的洋

现在我们有能力和知识阻止我们正在造成的破坏，但我们缺少的是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利用自然力量获取能源，保护自然世界。这决定了我们人类和动物伙伴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

0: 连接。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青铜器穿越历史的幽光中，万千条纹盘绕汇聚之处，一双巨目赫然凸显，由此一张威严的面孔随之浮现，这就是兽面纹。追溯纹样之初，就必然无法回避这张神秘的兽面，它夸张的表情与狰狞的肃杀之气，穿越数千年，准确地传达给任何敢于靠近之人。那么，这青铜时代的表情包因何如此霸气？古时有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说在商代，祭祀与战争是维系国族存续的两件大事。在商人的理念中，兽面纹对这两件事都最为适配。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兽面纹负责沟通并表达敬畏；而在征伐用的歌乐等兵器上，则代表了神奇与震慑。因此，兽面纹的出现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为了世俗的审美，它表达的是凶威。在形制上，兽面纹分为有头无身与有头有身两类，虽然形态多变，却始终遵循以中轴线纵向贯穿、左右严格对称的上古秩序之美。兽面纹是商代礼制最直观、最森严的视觉标尺。当上古的祭火燃起，器身上突出的兽面纹是天神的具象化身，搭建起凡人、先祖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早在新石器时代，良渚先民糅合多种生灵特质，就创造出了神人兽面复合纹样。而这个纹样的视觉核心，便是一双凸起的巨目。无独有偶，从5000年前的良渚玉琮，到尼罗河畔的荷鲁斯之眼，再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凝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化区块中，远古人类都不约而同地用夸张的眼睛创造沟通天地的神辉。在华夏，历经良渚神人兽面、龙山文化神面，到二里头铜牌式的兽面纹雏形，千年迭代，兽面纹的范式在商代达到了艺术的巅峰。集百兽之力于一炉，从一鸟兽最精锐的部分均为它所用。高浮雕工艺让羊角、牛耳、虎口、鸟爪等元素层层堆叠，自带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周朝取代商朝后，周天子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通天敬神、凶威慑人，而是转向崇尚人间德行与仁政。由神及人，由巫及礼，由敬畏天地到安顿人间，兽面纹也逐步去掉原始的凝力，蜕变为礼乐的符号，维系着宗法秩序与人伦等级。当青铜时代落幕，兽面纹逐渐进入凡俗，化为瓦当、扑首、甲胄、瓷器上的零星片段。但青铜纹路深处的精神内核，却早已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基因。回想着华夏先民以规范定礼制、以礼制安天下的文明初心。

0: 公元744年，43岁的李白和32岁的杜甫在洛阳相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相遇。满腹经纶，一心报国，怀才不遇，入史无门。相同的境遇，两人一见如故。
1: 余遇罗浮隐，犹怀明主恩。
2: 秋兰香固上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
0: 李白与杜甫写诗言志，相互激励。诗中不断提及一座山，推崇一个人。其实大唐朝廷奸佞当道，官场腐败，战争阴云密布，忧心如焚的诗人们面对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去向，一时感到彷徨无从。他们把钦佩和神往的目光投向近代的葛洪。在两位伟大诗人的心中，在乱世飘零、面无草芥的两晋时期，葛洪对个人人生的抉择、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和对普世意义的追求，引人敬仰与追随。而千年之后，一位中国科学家则用另一种方式让葛洪得到世界的关注。

0: 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琳斯卡学院演讲。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京葛洪走后北极方有关青蒿的记载。
1: 东江这条岭南大河发源于大庾岭东南，一路自东北向西南而来，经罗浮山路转而向西，故有逆水之称，也应和了道书跪逆水之说。千百年来，罗浮山活跃在文人想象中，成为诗词歌赋中悠游隐逸的世外桃源，而中药材更让罗浮山声名远播。1000多年前，葛洪与鲍姑在罗浮山出入8年，从山中不计其数的花草树木中只认出1200多种入药植物，辨识药性，筛选分析，在医学典籍、民间验方中反复实验，终于写出了一部后世影响中外的不朽医学经典。罗浮山也因此从一座问道清修的隐逸之地，成为中国中医药学的重要地标。
2: 青蒿做了很多次实验，效果并不理想。有关青蒿剂治疗疟疾的记载，葛洪这个走后北极方是首次的。涂老反复看古书的时候，他突然就来了灵感了，采用了低温提取的方法，哎，这里就有效了，逐渐的也把它演变成新药。当时主要是非洲那边疟疾非常猖獗，咱们的药大量的是出口非洲，每年应该能够治疗上亿的患者。
1: 肘后备急方的一段记录，给现代制药提供了低温萃取的中国古代智慧。青蒿素的萃取方法并不是葛洪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唯一的贡献，
2: 他的流传下来著作有肘后备急方，原来就叫肘后救素方，它实际上是一本急救的专著。古代人呢，把这书呢放在胳膊肘后头，随身携带方便，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看，这是一个肘后的意思。那么救素呢，或者叫做备急呢，很着急的情况下拿过来呢，就方便来查阅。
1: 这部写于千年以前的西晋急救手册，涵盖了传染病、内科、外科、妇科、男科、儿科、五官科以及虫毒伤等门类。葛洪从一开始就把不识文字、不懂医术的普通人作为书的使用者。书中所写的救治方法按照描述照搬即可操作。救治药物有不少药材在房前屋后随处可觅。
3: 葛洪酒后方序里面写到的珍贵之药，其贫家野居所能力办，故酒后方。酒后备急方它非常的简单明确，用药非常的简便廉验，天天可以做，人人都会做的一种，疗效非常好，
1: 给普通百姓活下去的希望。这是葛洪与鲍姑在山中耗时10年倾注心血的初衷。经历过生死才会懂得活着的意义。他们总结整理张仲景、华佗等前辈的医术、医方、医书，编成100卷御寒方，再结合鲍姑的灸法以及岭南江南的民间疗法，浓缩成3卷肘后备急方，从而改变了当时社会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的现实状况。 惠及后人，传承至今。
4: 研究岭南医学呢，很多都是从葛洪的走后方开始的，就是现在我们内科很多病症，像胸痹、心痛、冠心病、那个中风这一些呢，有47个病症，它都有描述，还有那个骨折的甲板的固定，到了今天它还在使用。
1: 1000多年前写就的肘后备急方，与现代医学相比毫不落伍。急救理论和急救方法至今实用。葛洪记录的小夹板固定断肢，舌下服药治疗心脏病，关节脱位复位等方法与现代医学急救医术几乎一致。
5: 这些方法都属于中国古代的一些急救方法，我们现在临床使用起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但是呢，会有一些专家他会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做一些加减，但是呢，辨证论治的思想理论体系还是从我们以前的这个书传承下来的。
4: 岭南医学有源远流长，如果从它一个重要的起点来说，还是从近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开始。因此这一个时期是岭南医学发展的一个起点，重要的阶段，它对岭南医学乃至中国医学的发展在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它的学术地位。
1: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把自己的医学著作捐赠给了今天的罗浮山，陈列在葛洪博物馆。这是一位当代学者对千年以前医学先贤的遥远而又亲近的致敬。
0: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6: 葛洪 is a pioneer in world preventive medicine.
7: 与金采其药曰：“你为肘后救足三卷，率多益得之药，亦结贱价，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
1: 肘后备急方是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它记载了多种急救方剂和治疗方法，包括对天花传染病的描述，比阿拉伯医生早了500年。书中还记载了利用狂犬脑浆防治狂犬病的方法，被视为免疫疗法的先驱，比欧洲的巴斯德早了1000多年。这部著作在中国中医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0: 岭南被古时中原视作蛮荒之地，有蛮烟瘴雨之称。在外界的想象中，此地山深林密，暑湿难耐，瘴气弥漫，蛇虫霸道，巫术怪俗横行。
1: 瘴疠流行，看不清。岭南这一个地方才特有的瘴气的名称呢，在明清以前是一个很广义的，对所有疾病，特别是发热性、流行性、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一个统称。
2: 自武陵以南20余卷，大帅土地下施，皆多瘴疠，人由夭折。
0: 葛洪与鲍姑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化解了中原对岭南的偏见与恐惧。所谓瘴气，主要源于疟疾；所谓蛊毒，多因寄生虫所致。青蒿一握，不但造就了岭南民间独特而源远流长的本草文化，更让中国医学远播海外，福泽全球。

0: 忽有诸侯，然西苑太平，妾忧桑梓。
1: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隐逸罗浮八年，中原颜色已变。公元315年，时任丞相大都督司马睿召葛洪出山，任命他为丞相院。离开罗浮山时，葛洪才32岁，正值壮年。他带着经世济民的最后一次期望前往江南。公元316年，匈奴大军攻入长安，俘获晋明帝，西晋灭亡。中原汉人大规模逃往江南，迁徙人数超过了100万，史称衣冠南渡。公元317年，司马睿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为巩固基业，稳固江南，东晋朝廷极力笼络江东名门士族，葛洪也成为朝廷重视的文人，被封为关中侯。
0: 赐爵关中侯，食巨龙之邑200户。
1: 13岁时的梦想，似乎在35岁这一年实现了。建功立业，受赏封侯，恢复家族荣光。衣冠南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人口大迁徙，给相对落后的江南带来了更先进的耕种技术，更充沛的劳动力，农业和手工业开始兴旺，人口结构开始改变，文化开始南北融合。东晋之初，江南呈现一派崭新气象。这篇《富民唐颂》是葛洪欣喜之作。朝廷在今天的江苏省常州兴建水利设施曲阿新丰塘，可以灌溉周边800余顷良田，为农民解除了困苦。写下这篇颂文，是因为曾经体会过耕田之苦的葛洪对晋室中兴充满了期待。可以灌溉周边800余顷良田，为农民解除了困苦。写下这篇颂文，是因为曾经体会过耕田之苦的葛洪对晋室中兴充满了期待。葛洪的创作和

0: 学、道学、经史兵略，或谈论人物精神、举贤荐能，视野宽广，体系庞杂，一举建立葛洪在中国道学理论、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地位。
1: 葛洪一生的这个著作实际上是很多的，六七十部吧，至少有。非常伟大之处，我就觉得他在其中一个方面的成就都够现代人仰止的了，高山仰止。
0: 但葛洪的盛世期待很快破灭了。晋元帝司马睿登基之后，向江南世家伸出橄榄枝的温情，不到五年就被南北士族的争权夺利、互相杀戮替代。叛军甚至攻进国都建康，烧毁宫殿，天下再次混乱。
2: 赤尽不惑，苟存性命。
0: 公元322年，40岁的葛洪对时局心灰意冷，拒绝高官厚禄，杭州附近的葛山成了他思考人生的暂居之所。
2: 山林之中无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成欲以为远欢华，使心不乱也。
3: 在那种非常黑暗的一种社会，在那种大家过得就感觉好像很绝望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就是说他们用这种神仙的思想来达成一个自己的一些愿望，通过炼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灵魂非常完善，躯体非常的纯净。他在这种乱世当中，他要追求一种这个非常自由的一种生活，或者这个非常舒适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境界或者状态。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愿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

0: 财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从西晋到东晋，不间断的漂泊动荡，不间断的失去挚友亲朋，生命如朝露，瞬息消逝。什么才是自由的人生？

0: 它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把人的身体也看作是一个宇宙的一部分，然后比如跟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冷暖湿寒是相结合。
1: 我觉得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些道教的人士哈，有这种修仙追求人来讲，其实从来不是说要自绝于人间啊，他还是觉得我比如我修仙之后啊，或者我功成之后，我还是想投入到这个世界去救世救民的。
2: 葛洪甚至写下了志怪小说集《神仙传》，记载了历代传说中的85位神仙故事，构思丰富，技术生动，影响深远。唐宋时期的志异小说，元代及其之后的戏曲，直至近现代的武侠小说，都被葛洪影响。他所想象描述的各种神通幻术，在《西游记》等经典作品中反复出现。在动荡和彷徨的魏晋时代，很多人都在寻找精神寄托。在葛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中，神仙返璞归真，知足常乐，慈心济世，止恶扬善，既超凡脱俗，又充满人间烟火味。这是葛洪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但他没有停留于想象，而是采取了行动。这行动的成就，让千年后的一位英国科技史学家赞叹不已。
3: Ge Hong was the pioneer in experimental chemistry in China.
4: 葛洪，他学东西都没有虚头巴脑的东西，就是说学的东西应该要有用处，学以致用才行的。所以李约瑟对他非常佩服，

多以绝庆钓于乡党，其当世之荣华者，必欲远登名山，成所著子书，此则和神药归长生故。

0: 葛洪追求人生理想的行动简单而直接，那就是搬家。中国历代画家不约而同地用画笔描绘这次千里移居。
1: 加上15%的佣金，志川移居图以4.025亿元人民币成交，成为史上第二高价的古代书画作品。
0: 从元代到清代，这座山，这个人，这件事，在中国水墨山水中被反复演绎。与24岁时孑然一身南下广州不同，50岁的这次搬迁是全家移居，这是一次与江南决绝的告别。

0: 奇侠兽为名，请求到广西北流做县令，方便就近到交趾及越南北部寻找丹砂，这是道家炼丹的重要原料。广州刺史邓岳极力挽留，提到了盛产朱砂的罗浮山，那座葛洪和鲍姑曾度过神仙眷侣生活，写下肘后为吉方的岭南大山。
1: 是以古之道士，何作神药，必入名山。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
0: 葛洪终究还是选择了罗浮山，他在对物质变化的观察和记录，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
1: 凡草木烧之几近，而丹砂烧制成水银，即便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一元矣，故能令人长生。
0: 丹砂就是硫化汞，经煅烧加热可以氧化成为二氧化硫，并分离出水银，把水银与硫磺化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再加热使之升华，又可以恢复红色硫化汞。这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与天然物质完全相同的人造物质，道家称为还丹。500年后的8世纪初，炼丹术由中国传入阿拉伯，
1: 以澄清土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
0: 葛洪记录的澄清是硫酸铜。葛洪在炼丹过程中观察发现了液化状态下的金属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葛洪同时也是一个严谨的观察者、记录者、实验者。他在《抱朴子》那篇《金丹篇》中记录的金液方，首次详细记录了溶解黄金的方法，把黄金连同药物封在化池中，静置100天就会慢慢溶解而成水，也就是金液。葛洪还尝试用炼制后的水银作为主料，配制成药治疗疥癣、恶疮，比意大利的同类疗法早800多年，被认为是世界制药化学的先驱。
2: 当时早期的汉代有个叫魏伯阳的，他是写过一本著作叫《周易参通气》，也是写的炼丹方面的内容。但是葛洪呢，在那基础上呢，他是又完善了很多的内容在里头啊，描写的很详细一些各种矿物或者是各种其他的矿物跟草木之间的这种炼的过程中的一些反应，他会用文字来描述他们之间的一些变化，让后头人呢就是能够参考啊，哪几个材料放在一起达到一个程度就是成功。
0: 在现代科学看来，神丹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炼丹的过程却包含了丰富的化学反应过程。葛洪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加热丹砂可以炼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记载了雌黄和雄黄加热后结晶现象。

0: 而葛洪搜集记录的近代之前的丹经、丹法，更为中国化学提供了珍贵的原始实验资料。
1: 因为那个时候在欧洲比咱们不先进，西方医学几次的革命之后才演变成现代医学，早期同时代都不如咱们，不如中国，所以说那个炼丹这也是一样，也是算开启了他们后面的一些现代化学的一些思想的萌芽。
0: 他对中国早期化学实验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还原反应、置换反应这些西方科学后来发现的科学规律，被葛洪在千年之前详细记录总结下来。为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二卷、五卷不惜笔墨大量评述《抱朴子》中的内容，称葛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炼丹家。李约瑟认为，药物化学源于中国，是因为葛洪对无机物的组成和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在丹砂、雄黄、雌黄等八石之外，记载了石胆、赤石脂、矾石等自然矿物。同时，葛洪发现了药用价值的化合物，如中医外科使用的红生丹、白降丹。更为重要的是，葛洪对于矿物药的制备方法做了总结，他使用的火、蒸、煮、煎、灼等工艺，在现代化学制药中仍被采用。
1: 实际上，这个葛洪在炼丹的时候就已经炼制出红生丹、白降丹这样的丹药，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疡的一些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这些丹现在还在用。所以说，葛洪在这个至少是在这个炼丹术方面啊，甚至对这个西方的这个制药化学啊、现代化学都是有很大的贡献。
0: 这些千年之后来自现代科学的高度评价，葛洪无法预知，这些在今天看来颇具开创性的科学实践，起初来自对生命价值、个体价值的追求，在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瘟疫肆虐、人多短寿的魏晋时代，葛洪用自己的实践解答关于生命和健康的时代困惑。在李约瑟的笔下，对这位中国医学化学先贤的评判在于不惜浓墨重彩。
2: The greatest naturalist in Taoism.

0: 葛洪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对各地的药用植物从产地、形态、特征、生长习性、入药部位、治疗效果深入探究，并做出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解决了一药多名、多药一名的困惑，更开创了用新鲜草药治疗病患的先河。
1: 岭南名医非常善用岭南的草药，经过上千年的探索，并不断学习中原内地各个医学流派的学术，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医疗经验。比如说应用岭南特有的草药，以凉茶啊、汤里啊、药膳啊等形式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之中，这就是岭南医家的智慧，发挥的养生保健跟疾病的预防治疗抗服的作用。
2: 凉茶对我们今天的人们生活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岭南的气候环境，这就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那么中医饱含哲思的辩证思想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

0: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1: 积善立功，慈心与物，恕己及人。
2: 葛洪的故事里，鲍姑的身影清晰而灵动，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只有儿女情长，还有共同的事业。鲍姑善用艾灸治疗，尤其擅长治疗疮痈、赘疣等皮肤病。鲍姑还改进了传统艾灸的方式，采取隔姜灸、隔蒜灸等方法，减少给病人带来的创伤。这些灸法奠定了现代针灸学的雏形，沿袭影响至今。葛洪把这些记录在《肘后备急方》中，成为夫妻爱情的千年见证。
0: 中国人对于隐居隐逸生活十分向往，但是葛洪在隐居中并没有逃脱责任，他的肘后备急方成为中国医学献给人类最好的礼物，解决了疟疾的全球难题。而他的著书立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他涵盖了哲学、文学、道家理论等，那么著作等身，济世救人，不随波逐流，这是历代文人推崇的葛洪的真实的原因。
3: 他传承中医的精华的同时，创新能力非常强。他根据江苏跟这边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的体质不同，气候不同，对中医学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发展。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中医，现代的人要学习他的。我们在药物开发、传承创新上想了很多办法，良药是苦口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让它口感又更能够接受的？很多艾灸，老百姓在家里面不知怎么艾，在背部怎么艾，我们把它做成器械，温度、湿度、时间刚刚好。现在对中医药的创新能力，那是空前的，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4: 我们叫守正创新嘛，坚持传统基础上，现在跟现代的生活更好的结合，包括我们的中医，中医中药，你要让国人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我让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认同，这个非常的关键。
2: 岁月长，依依别有情。根据《太平寰宇记》引进戴元洪、罗福记记载，公元343年，靖康帝建元元年，预感自己即将告别人世的葛洪，把《灵宝经》传给学生，然后他给邓岳写了封信，告诉这位好友，我即将远行寻找老师。当邓岳赶到罗浮山告别时，葛洪已离开了人世。

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永恒归宿的渴望，深埋于人类的本性之中。那位努力读书改变命运的葛洪，那位坚持理想挑战命运的葛洪，那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葛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葛洪辞世后，鲍姑继续采药行医，成为人人称颂的鲍仙姑。她所用的红角艾也被称为鲍姑艾。公元363年，鲍姑病逝。葛洪与鲍姑曾生活过的月刚院被改建为三元宫。在时间的长河中，葛洪的形象已经久远模糊，但他又无所不在，就像岭南延年开放的木棉，在城市街巷的上空，像一团火，温暖人心。在家家户户的汤包中，温润细致，守护着健康平安，延年岁岁，从未缺席。

0: 咦，壳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当你在餐桌上与朋友尽情说笑的时候，你享用的美食正在一步步威胁你的安全。一个不小心，食物就会误入气管，让你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此刻生命体征指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破警戒线，毕竟异物梗阻的黄金抢救时间仅4至6分钟。
3: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气道异物梗阻并不少见，但很多人被卡住了却意识不到有多危险。小一，请帮我去患者体内看看发生了什么。
4: 气管和食管的开口部都位于咽喉部，气管位于食管前方，正常进食吞咽时，会咽软骨像一个盖子会盖住前面的气管开口，迫使食物进入后面的食管，但若进食时说笑，吞咽过快，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就可能滑入气管。现在气管还没有被完全堵死，患者已经岌岌可危，吸入的空气量从细流变成了针尖，必须要马上采取措施。
5: 哎呦，怎么回事？赶紧喝水。
2: 喝几口水，拍打拍打后背，能把食物顺下去吗？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些方法不但无效，反而还可能加重气道的堵塞程度。知道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吗？
3: 当食物或水进入气管发生不安全梗阻时，可出现剧烈呛咳，但患者还能说话或呼吸，此时应鼓励患者用力咳嗽，将异物排出。
2: 更危险的是完全性梗阻，此时面色逐渐青紫的你已经不能呼吸，不能说话，无法通过咳嗽的方式将异物排出，数分钟内就可能因缺氧窒息而死亡。这时候该怎么办？
3: 让患者双腿打开，迅速呢定位于患者的脐部。我们这个时候用剪刀石头布，剪刀定位于脐上，拳头攥拳，拳眼朝内放在剪刀正上方。之后我们剪刀的手张开像布一样包住拳头，向内向上快速用力的冲击，像我这样。
2: 冲击频率每秒一次，5次背部拍击，5次腹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危险解除。
5: 好点了吗？
6: 试试吧。
2: 腹部冲击，其原理是利用腹部和软组织被突然冲击时产生的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使肺内残留空气形成高压气流，像炮弹出膛般冲出异物。
3: 如果患者是孕妇或者腹部过于肥胖，施救者不能实施腹部冲击法，应该将冲击的部位改在胸部中央。
4: 那么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情况该怎么办？
2: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可以将拳头置于腹部，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快速地向上方冲击自己的腹部。如果觉得力度不够，还可以借助一些坚硬的物体，例如座椅靠背，将腹部顶住靠背，用力冲击，直到异物排出。
3: 1岁以内的婴儿发生完全性气道异物梗阻，让婴儿面朝下，头部低于胸部，掌根快速用力地拍打5次，然后翻转成仰卧位，在两乳连线与正中线的交点稍下方的位置进行5次胸外按压。直到异物被排出。
2: 比起知道怎样急救，防患于未然更重要。
4: 食不言，忌心间，用餐勿谈笑， 儿童用餐专人陪，餐中玩耍有风险。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5: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敬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0，
9: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火，三餐四季。你的一生会消耗近50吨的食物，这足以装满一整辆重型卡车。我是水，从你的第一餐到最后一餐，我都在做一件事，帮助你把这些食物安全高效地分解吸收。在你体内，我和食物一起上演着你从未见过却每天都在发生的通关游戏。

为口腔只是一个食物入口？不，你的口腔其实是个隐形水厂。三对唾液腺日夜不停，每天分泌约1.5升唾液，其中超过99%是我，剩下不到1%是淀粉酶、黏蛋白、电解质和抗菌物质等。它们将和我一起将食物浸润、溶解，开启初步的消化。没有我，世界将食之无味，吞咽更是痛苦的摩擦。所以细嚼慢咽是对我工作节奏的最好配合。接下来欢迎来到消化系统最刺激的战场，胃。每天约有1.5到2.5升胃液在这里分泌，我占了99%，剩下的1%是强腐蚀性的盐酸。我把盐酸稀释到安全的工作浓度，创造出 pH 值1.5到3.5的强酸环境。有人该问了，胃酸这么强，怎么没把胃自己腐蚀掉？好问题，因为胃黏膜会分泌一层黏液，像防护衣一样把胃壁保护起来。这层防护衣就是一层像凝胶一样的活水屏障。在接下来2到4小时里，胃壁肌肉节律性的蠕动，我再协同胃酸和酶把食物研磨搅拌，变成细腻的食糜。当研磨完成，我将护送它前往营养吸收的主要现场——小肠。小肠，一条5到7米的蜿蜒管道，它的内壁布满数以亿计的触手——小肠绒毛。如果把每一根绒毛展开，吸收表面积能达到200平方米。在这里，胰液、胆汁都和我汇合。我带着各种消化酶，把大分子的食物分解成了氨基酸、葡萄糖等身体能吸收的小分子。这些营养必须融入我，才能被小肠绒毛识别、吸收，进入血液，再通过心脏运往全身。而一旦缺水，营养分子就会卡在绒毛表面，就算你顿顿山珍海味也难以穿肠而过。当你饱餐后，肠道的工作也并未停止。经过4到6小时的吸收，我推着剩下的残渣前往最后一站，大肠。每天约有1.5升液体被大肠壁缓慢持续的回收，效率高达95%以上。食物中那些无法吸收的残渣能否顺利形成并排出体外，70%还需要靠我的支撑。但如果我不足，麻烦就来了，水分回收过多，便秘便会找上门。反过来，如果水分来不及回收，或者肠道蠕动过快，你就会腹泻。从你品尝的第一口滋味到营养融入血液的最后一程，我贯穿了消化的每一步。所以把勤喝水当成一种习惯，每天喝足量的水，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这场贯穿一生的消化之旅吧。

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0: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粘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无声的坚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十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两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十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在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地思考人生时，你的心脏每分钟能泵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

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完美星球。万千物种在地球上实现了繁衍兴旺，这要归功于这颗星球上存在的各种强大的自然力量。稳定的天气系统让我们可以预测雨水的到来，阳光将能量传递到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洋流让深海中的营养物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循环，火山则创造了滋养万物的肥沃土壤，是这些自然力量共同塑造了这颗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但是这里的生命系统却十分脆弱，这头非洲象幼崽因缺水而奄奄一息，它是极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之一。幸运的是，救援人员及时发现了这头非洲象幼崽，这给了他一线生机。伤害这头非洲象幼崽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极为强大，正在威胁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0: 在过去10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的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期间农业得以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崛起了诸多伟大的人类文明。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地球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干扰了这颗星球上的自然力量，破坏了其他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栖息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攸关这颗星球未来数千年的命运。如果你想了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动物们是如何艰难度日的，我们可以前往非洲看一看。全球气候变化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更加极端的旱灾和洪灾，许多动物的生存都因此而变得难上加难，地球上一种气势非凡的庞然大物也不例外。成年非洲象每天需要喝掉200升左右的水，但如果降雨稀少，水塘很快就会干涸，缺水会造成数以百计的非洲象死去。当你看到这群失去双亲的非洲象孤儿时，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够幸存下来，多亏了安吉拉·谢尔德里克和他的团队，是他们拯救了这群非洲象孤儿。
1: The orphans, when we find them, tend to be in a pretty sorry state. They are not only physically damaged, but psychologically too.They have suffered such a loss, losing their elephant family, their mothers.
0: 安吉拉的团队竭尽所能地帮助非洲象孤儿，弥补他们身心受到的伤害。
1: The keepers replace a lost elephant family.

0: 到目前为止，安吉拉的团队已将上百头非洲象孤儿放归野外，但是为了获得生存保障，他们现在还只能生活在受管理的保护区内。如果旱灾再次来袭，人们可以及时为这些非洲象孤儿提供水源。
1: Over the years, we've seen an enormous change in the weather patterns, greater unpredictability. The drier seasons are drier and longer. It is the 11th hour now. We have just one home, and we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should take care of it. Must take care of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0: 想了解人类对这颗完美星球造成的破坏，我们必须回溯遥远的过去。在地球悠久的历史中，发生了至少五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其中多数是由火山大爆发引起的。熔岩或火山灰并不是夺走生命的元凶，罪魁祸首是火山释放出的一种无形气体——二氧化碳。据说，最严重的一次火山喷发使地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0摄氏度。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大约90%的地球生物灭绝。如今，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就如同这样的超级火山一样。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比造成史前生物灭绝的火山大爆发还要快。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掘开了古生物的墓地，获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古生物的遗体为我们的工业文明提供了能源。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依赖于燃烧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量。而它们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向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地球上所有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多100倍左右。二氧化碳犹如一张硕大无比的毯子，会阻止来自太阳的热量流失，全球气温会因此升高，这也会破坏地球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一——天气。许多动物熟悉了栖息地的降雨规律，从而得以生存。但是随着我们的世界气温升高，天气也在发生变化。空气的温度越高，就能容纳越多的水分，所以地球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我们的海洋就会蒸发掉更多的海水，这样有可能形成更为强劲、更加极端的风暴。
2: Millions are bracing for a hurricane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seen.
0: 极端天气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正在不断刷新。更多的火灾，更多的旱灾，更多的洪灾，这颗完美的星球正遭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连串影响。 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最新的研究表明，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就会有大约10亿人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气候变化或许会引发超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无数人的未来。

梦，但是希望依然存在。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在向南扩张，而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有望遏制这种趋势。该计划有个远大的目标，人们准备种植超过10亿棵抗旱树木来应对沙漠化，金合欢树便是其中的一种。一旦这项被称为绿色长城的计划完成，一条长约8000公里的防护林带将横贯非洲大陆，它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之一。这些树木能阻止表层土壤被风吹走，而它们深入地下的根部则能形成可以储存雨水的根系网络。10岁的科尔卡早早体会到了这个计划带来的益处。塞内加尔已经种植了大约1200万棵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这里的水井不再干涸，农作物得以生长。

0: Mira, hay verte en la foto. Ven, lloras en venga. Ya me ne ven naftro, el show de mi ne. Ven, lico, mi llove.
1: ¿Qué 对我们孩子的未来还有其他好处。随着树木逐渐长大，它们的光合作用也越强，因此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碳元素是生命的基础，每株植物都会吸收空气中的碳元素，利用它生长。 动物们吃下这些植物后，一部分碳元素会成为它们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其中约有三分之一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这些广袤的荒野以及赋予它们无限生机的动物们吸收了。
2: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5: 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福呢？在亚马孙雨林中，一项革命性的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计划种植约7300万棵树，重建出一片新的雨林。但事实证明，重新培育一片物种丰富的雨林非常困难。因此，工作人员必须向亚马孙原住民求助。其中的一位年轻女性名叫米莲妮·阿尔维斯。
1: Em cada semente tem uma árvore do futuro que vai te dar frutos, que vai te dar oxigênio, que vai te dar uma temperatura mais agradável.
0: 米莲妮的族人们对种子格外熟悉。这也让他们能够从整个亚马孙地区收集到200多种最重要的树种。

0: mais memorável em todos esses anos que eu fiz parte da Rede de Sementes foi o dia que eu participei do primeiro plantio. Eu ajudei a misturar essas sementes, semente que a minha mãe tinha coletado, meu pai tinha coletado, os meus amigos.
1: Eles vão se misturar com as sementes, criando um tipo de Muuka de super-pêfã. Essas sementes misturadas com as sementes são suficientes para a diversificação, é uma forma de criar novas florestas. 每年他们会把大约20吨种子播撒到大片烧焦退化的土地上，6年后他们将重建出面积相当于3万个足球场大小的雨林。 植树和拯救野生动植物的确是解决陆地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案，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还在损害地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没有海洋，生命将无法生存。 在我们呼吸的氧气中，有大约70%来自海洋。此外，海洋还供养了超过30亿人口。和我们的森林一样，生活在这里的海洋生物也能从大气中吸收大量的碳元素。它们死后就会沉入海底。 海洋能实现这些功能，得益于一种重要的生命形态。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渺小的生物具有植物的一些特征，它们就是浮游植物。它们几乎构成了所有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无论海洋生物的体型是大还是小， 都需要它们提供能量，但是，一些重要的浮游植物受到了破坏。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因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几乎有一半被海洋所吸收，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后，变得更具酸性。许多海洋生物都因此而受到威胁。其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莫过于那些外壳和骨骼由碳酸钙构成的动物。日益变暖的酸性海水不仅破坏了珊瑚礁， 还造成了一些浮游植物的死亡。在大约2.5亿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生物灭绝中，海洋温度升高，并变得更具酸性，这导致将近90%的海洋生物就此消失。今天海洋化学性质的变化速度 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海洋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破坏。研究表明，过度捕捞时的多达90%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消失殆尽，而鱼类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海洋系统的碳储量也将随之减少。 但是一切还有希望。如果海洋能得到保护，那么海洋生物便可以重现生机。在加蓬海岸， 人们建起了海洋保护区网络。鲸和海豚常常来到这里繁殖后代。一种重要的海洋掠食性鱼类也现身于此，它们就是鲨鱼。鲨鱼可以通过捕食来控制海洋生物的数量，它们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poaching in Africa, they think about elephants and rhinos and hippos and these great majestic creatures on land. But there is poaching that's taking place at sea. The reason that I call these fishermen poachers is that they are taking wildlife without license.
1: 彼得·哈马斯泰德船长正在一片面积约为50,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巡逻。他们发现了一艘需要调查的商业捕鱼船。加蓬政府与彼得的团队联手，一同检查可疑船只。这艘船或许拥有这里的捕捞许可证，但它的渔获很可能超过了配额限制。它还涉嫌捕捞海豚和鲨鱼等受保护物种。
2: When fighting a war to stop illegal fishing, the odds can seem insurmountable.
1: 这艘船的渔网里面发现了遭遇危机的丝鲨和大青鲨。捕捞和饲养这些鱼是违法的，渔民必须将它们放归大海，但其中大部分鲨鱼已经受了重伤，很难熬过这一场劫难。
2: It saddens me greatly to see these incredible creatures being brutally manhandled as they're dragged across the deck.Their fingers in their gills as they pull them.
1: Every year, in the wor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harks and more than 30,000 seals and turtles who die in the net. This severely affects the health of the
2: sea. It's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vessels that shocks me to the core. This sheer killing power of them.And you can really see why the oceans are being sucked dry of life.

0: 但是巡逻队正在行动。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检查了数百艘船，还扣押了其中的50艘。
1: Last year, we assisted the Coast Guard to arrest a vessel that was poaching sharks. And by arresting this one single ship, we were able to save the lives of 250,000 sharks.
0: 现在，这里的海洋动物有了一线生机。一个更为健康的海洋，更能抵御全球变暖的趋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陪我跟
9: 慢慢
10: 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那弄
16: 这样吧，
17: 应该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类不仅在破坏海洋中的生命。还扰乱了海洋中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洋流。洋流将营养物质和热量运输到海洋的各个角落，并且影响着地球的气候和天气模式。许多动物都依赖着稳定的洋流。一旦洋流发生变化，引发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我们将前往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海岸，这里正是两大主要洋流的交汇点。一股从北极南下的冰冷海水与来自热带海域的暖流相遇，暖流与寒流合二为一，使得富含营养物质的海水涌向海面，形成了一片极为富饶的海域。但令人担忧的是，这里曾经稳定的洋流正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大量伤亡。
21: The fact that they're even here just stuns so many people.
0: 鲍勃·普雷斯科特是海龟救援队的负责人。
21: We have about 250 people that walk beaches.
0: 他们正在寻找身处困境的海龟。
22: This week's frigid conditions have stunned sea turtles and left them stranded on beaches throughout the Northeast. If you spot one, move the turtle above the high tide line until a trained responder arrives.
21: Timing is everything. If we can get to them within an hour of them washing up onto the beach, then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ave 90-95% of them.
0: 科学家认为， 这些不寻常的搁浅现象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北极冰川的融化导致大量淡水涌入海中，淡水比海水轻，会漂浮在海面上。由于淡水无法融入海水，南下的洋流也难以形成，沿岸的洋流也因此被削弱，涌入湾内的寒流减少，于是这里海水变暖的速度比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都要快。也就是说，热带地区的海龟在夏季觅食时，目的地要比以往更加靠北。但是到了秋季，寒冷的洋流突然逼近，海龟们就陷入了休克状态。
21: These are very young turtles. They're anywhere from 1.5 to 6 years old. When we find them, they're hypothermic. Their heart is beating at 1 to 5 beats a minute. The blood is barely circulating.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look dead.
0: 这些生命垂危的海龟被紧急送往波士顿附近的新英格兰水族馆。这家水族馆拥有最先进的海龟急救设施。
21: We don't want to stress them any further, so we now treat the whole episode as a sort of entering an ICU unit of a hospital. This is critical care for some turtles.
4: He's pretty stiff, so I'm sorry, I can't get his mouth open much more.
6: See, it's right there.
10: Oh, there we go.
0: 海龟被送来后，兽医会快速评估他们的状况。他们会给海龟注射药物，补充体液，排净肺部的水，清理擦伤的眼睛内的泥沙。兽医团队必须给濒临死亡的海龟插管，以帮助它们呼吸。对于这种可能再活50年的动物而言，此番救援是值得的。
21: You want to save as many as you can.And it is depressing at times because a lot of them don't make it. You know, last year at Thanksgiving, we had 200 dead turtles. Then you're looking into its eyes, it's looking back at you. There is a connection there, and it get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s they start to recover.
0: 海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健康，一旦恢复健康，它们就会进行一生中的首次飞机旅行。
4: We have a big transport this morning, 44 Ridleys and one loggerhead, so we're going to start in 15B. All right, let's get to work.
21: They are part of the planet. They're part of our very delicate web of life, if you will.
4: 41, 44.
21: The bottom line for all of these turtles is to get them back out into the water.
4: We're doing great on timing, everybody.
21: Very exciting day because it just brings that turtle one step closer to being released back into the wild.
0: 这群因海洋变化而遇险的海龟将被运往南方的佛罗里达州，甚至是更远的地方。这一物种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幼龟，它们将被送回赖以生存的温暖洋流中。
21: It's a very emotional day for everybody. These are turtles that staff and volunteers at the aquarium work so hard to get them to that point.
0: 洋流的变化伤害到的不仅仅是海龟，热量、氧气和营养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循环速度放缓，所有动物都将面对艰巨的考验。这颗完美星球的平衡正在被人类活动摧毁，它扰乱了我们的海洋，破坏了我们的天气。但是我们可以弥补自己造成的伤害吗？ 我们使用的能源中约有80%依然来源于化石燃料。我们人类带来的危险就在于此。我们可以减少消耗，重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除此之外，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改变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许多人认为地球的自然力量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地热能，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利用了全球预计储量的7%。还有天空中的风，到2050年，风力发电可以提供所需能源的30%。还有太阳的能量，这几乎是无限的。在大多数动物难以生存的地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收集太阳能。撒哈拉沙漠上就有一座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厂。它可以全天24小时提供电力。这里的发电量足以满足摩洛哥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甚至可以为欧洲供电。但是，我们现在向低碳社会的过渡是否还来得及呢？截至2020年1月，巴黎协定签署方达195个。为了避免全球性的灾难，我们的目标是将地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只有远离城市的污染，才能准确地读取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在亚马逊的心脏地带建造了325米的观测塔。它是地球上采集重要数据的众多高塔之一。然而，我们得到的消息并不乐观。今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再次上升，又刷新了历史最高值。二氧化碳上一次达到这个峰值是在300多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今天高25米左右。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如果我们无法减少碳排放，后果可想而知。如今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速度快了大约100倍。面对如此快的灭绝速度，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人员从濒临灭绝的物种身上采集脱氧核糖核酸，试图在物种灭绝之前建立基因库。在爱丁堡动物园，科研人员趁着戴安娜长尾猴接受体检的宝贵机会，为欧洲生物样本库网络收集样本。
4: We really feel the pressure to bank as many species as we can, as fast as we can, before it's too late.
0: 圣迭戈动物园的玛丽斯霍克负责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他将这些样本放入冷冻库中。这里被称为冰冻动物园。
4: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re's probably more vertebrate life in that room than anywhere else on the planet. We get samples every day.It might be a tiger, it might be a bear, it might be a rare reptile. Right now, we have over 10,000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0: 稀有动物的活细胞以零下200摄氏度的低温储存在这里。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可以无限期地保持细胞脱氧核糖核酸的活力，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世界各地有许多这样的冰冻动物园。
4: I hope that we never have to see extinction of some of these amazing species.

现在我们有能力和知识阻止我们正在造成的破坏，但我们缺少的是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利用自然力量获取能源，保护自然世界。这决定了我们人类和动物伙伴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

青铜器穿越历史的幽光中，万千条纹盘绕汇聚之处，一双巨目赫然凸显，由此一张威严的面孔随之浮现，这就是兽面纹。追溯纹样之初，就必然无法回避这张神秘的兽面。它夸张的表情与狰狞的肃杀之气，穿越数千年，准确地传达给任何敢于靠近之人。那么，这青铜时代的表情包，因何如此霸气？

国时有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说，在商代，祭祀与战争是维系国族存续的两件大事。在商人的理念中，兽面纹对这两件事都最为适配。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兽面纹负责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说，在商代，祭祀与战争是维系国族存续的两件大事。在商人的理念中，兽面纹对这两件事都最为适配。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兽面纹负责沟通并表达敬畏，

在形制上，兽面纹分为有头无身与有头有身两类。虽然形态多变，却始终遵循以中轴线纵向贯穿、左右严格对称的上古秩序之美。兽面纹是商代礼制最直观、最森严的视觉标尺。当上古的祭火燃起，祭身上突出的兽面纹是天神的具象化身，搭建起凡人、先祖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早在新石器时代，良渚先民糅合多种生灵特质，就创造出了神人兽面复合纹样。而这个纹样的视觉核心，便是一双凸起的巨目。无独有偶，从5000年前的良渚玉琮，到尼罗河畔的荷鲁斯之眼，再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凝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化区块中，远古人类都不约而同地用夸张的眼睛创造沟通天地的神辉。在华夏，历经良渚神人兽面、龙山文化神面，到二里头铜牌式的兽面纹雏形，千年迭代，兽面纹的范式在商代达到了艺术的巅峰，集百兽之力于一炉，虫蚁鸟兽最精锐的部分均为它所用。高浮雕工艺让羊角、牛耳、虎口、鸟爪等元素层层堆叠，自带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周朝取代商朝后，周天子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通天敬神、凶威慑人，而是转向崇尚人间德行与仁政。由神及人，由巫及礼，由敬畏天地到安顿人间，兽面纹也逐步去掉原始的凝力，蜕变为礼乐的符号，维系着宗法秩序与人伦等级。当青铜时代落幕，兽面纹逐渐进入凡俗，化为瓦当、铺首、甲胄、瓷器上的零星片段。但青铜纹路深处的精神内核，却早已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基因。回想着华夏先民以规范定礼制、以礼制安天下的文明初心。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20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欧洲马路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漫步。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上就已经有欧洲马路。伊尼什维基兰岛的欧洲马路还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基因。欧洲马路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路，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路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路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路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路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路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性欧洲马鹿在泥浆里打滚，这有助于将它们的特有气味附着在身上。雄性欧洲马鹿并不想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鹿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11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基。

20世纪初，这里曾生活着大约350人。192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与生机。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 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 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它们无疑是潜泳高手。寒冬时节， 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

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只是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一部分大天鹅准备返回冰岛迎接夏天。

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数千年来，大天鹅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迁徙。随着天气变暖，很多大天鹅陆续开启了向北迁徙的旅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这些海鹰十分聪明，它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航，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修道士们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在岛上修建了600多级台阶，直通山顶。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麦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公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如今，斯凯利格迈克尔岛周围的水域中，仍然有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出没，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沙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6世纪。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后代。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它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长的。

成年北极燕鸥通常在四至五月交配，数天后雌性北极燕鸥开始产卵。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玉似乎在自找麻烦。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粪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粪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粪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粪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粪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春天早已来临。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角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角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角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

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雏鸟。托里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

母鲨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母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会张开巨口，用鳃耙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春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还有一些母鲨向西去往美洲近海海域，或向南抵达非洲近海海域。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1/3，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北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它们似乎在用叫声来表达看到同类的惊喜之情。春天，雄性欧绒鸭的羽色黑白分明，而雌性身体的大部分则呈棕褐色。雄性欧绒鸭会击退竞争对手，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希望赢得雌性的青睐。欧绒鸭的交配过程十分短暂，这一对已经完成了交配。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孵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它们必须尽早下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活动更为安全。

欧绒鸦是群居性鸟类，通常以小型松散的群体形式筑巢，成年雌性欧绒鸦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它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鸦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阿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小树林与四周被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林鸽、苍头燕雀、欧乌冬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这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的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水域存在上升流，上升流将大量营养物质从深海带向表层海水，导致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于是，这些滤食性海洋巨兽被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每年夏天，母鲨会按时回到阿基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妙的季节标志，见证着大西洋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跟
3: 困难
5: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了？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都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3座灯塔。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它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牙海鸭来到拉斯林岛。每一只牙海鸭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3周，牙海鸭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牙海鸭妈妈变了，她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可问题是，雏鸟还不会飞。

此时的雅海鸭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雅海鸭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鸭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亚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很多雏鸟没能通过考验。有的雅海亚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海面上的雅海亚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为了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牙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0: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0: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了。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修道院蜂窝状的圆顶石屋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没有太大改变。虽然早已没了修道士的踪影，但环绕修道院的风景与鸟鸣却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

0: 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鹱。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鹱在夜深以后才归巢。它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它回来。黑暗中，大西洋鹱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鹱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它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鹱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鹱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鹱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鹱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鹱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趁着天还没亮，赶在海鸥出来捕猎前去海上觅食。

位于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东面1-2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接鸟繁殖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北接鸟在此筑巢育雏。北接鸟眼神锐利，一展接近2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

冬天，北尖鸟会迁徙到大西洋沿岸的越冬地过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座小岛繁殖。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大青鲨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鲨虽然是顶级捕食者，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鲨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鲸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鲸的身影。从那以后，大赤鲸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鲸。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饱餐一顿之后，大赤鲸又浮了上来，用胸鳍拍打水面。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每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欣慰。

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10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他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息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它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他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鲻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2个小时进食一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

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众多荒岛使康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他们会先在空中盘旋，确保四周安全后，才会降落在距鸟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回鸟巢。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如今的阿伦群岛已被草甸覆盖，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本地植物物种就超过了500种。在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冠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胎生蜥蜴妈妈不会照顾后代，因此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伊尼希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希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鼻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8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灰海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但每年有几次，它们必须登上陆地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 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 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20世纪初，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科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鲨般温和，说明母鲨的性格非常温顺。母鲨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人们期望这些温和的巨兽每年都能回到这片大西洋海域，为这里的荒野岛屿谱写新的生命篇章。

这颗星球上，人们各美其美，散落在山川湖海，而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

0: 先民以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历经数年时间，跨越四大洲十个国家，探访上百处遗址和博物馆，汇聚百余位海内外学者智慧，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青藏高原腹地，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脉，长江的第一滴水从冰川流下。

0: 江的峡谷间奔涌，在四川盆地的云雾中升腾蒸发，又在某个夜晚化作细雨落入洞庭湖畔的稻田，最终在跋涉了6300多公里后汇入大海。这不仅是水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亿万年塑造中华地理版图的时空叙事。长江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水系，构成了我国约36%的水资源总量，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这一片沃土不仅是340多种鱼类以及藏羚羊、扬子鳄等无数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更参与着广阔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气候与水文平衡。中华文明以江河而兴，然而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在人类持续了几千年的漫长索取中，终于不堪重负。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习近平总书记道出昔日长江为快速发展而积累的生态欠账，工业废水直排入江，化工围城步步紧逼，白鲟等旗舰物种相继宣告灭绝，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降至最差的无鱼等级。发展还是保护，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改变势在必行。深春五月，行走在重庆奉节的长江两岸，空气中弥漫着脐橙的香甜，农户们正忙着收获今年最后一批春橙。这些金灿灿的果实将顺着脚下的黄金水道发往全国各地。奉节，这座柑橘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中国脐橙之乡，也曾是全国百万吨产煤大县。数十年的黑色经济留下了满目疮痍的荒山与加剧流失的水土。改变始于十年前的那个冬天，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10个字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历史性决断，为长江此后的命运定下了基调。当年奉节毅然关停了全县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修复矿区，改造荒山。
1: 现在我们现在进行一个装箱，那我们的果子早上还挂在树上面，现在就已经给大家进行一个采摘，快递。
0: 荒山覆绿后种下的脐橙，如今已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黄金果，在绿水青山中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有所为是发展，有所不为也是发展，要因时而宜。奉节的蜕变正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深刻变革的生动注脚，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的大有所为。顺流而下，抵达长江上中游的分界处，昔日的化工围江之城湖北宜昌。这片土地之下雄踞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磷化工业为宜昌带来了首个产值过1000亿元的产业，也曾在200多公里长江岸线上排列下130多

0: 家化工企业，化工管道绵延1000余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一场关乎存废的抉择由此拉开序幕。2016年起，宜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率先对沿江企业实施关停、改造、搬迁、转产。然而这不是简单的关停，而是一场倒逼产业升级的深刻涅槃。在新发集团新园区里，满身粉尘的时代已化作历史，产业目光被投向微电子新材料领域。科研团队手中的电子及磷酸硬核突破了国产芯片制造的卡脖子困局，产业链的云端跃升折射出的是一条江的转型之志。10年间，长江沿岸累计官改搬转化工企业超过9000家，化工围江的困局已基本破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从共识走向共为，从一地走向全域。长江，这条吞吐万象的黄金水道，承载着世界内河航运的最大运量，而繁荣背后曾是滚滚入江的生活污水，以及柴油发动机喷吐出的刺鼻黑烟。打破困局需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枢纽重庆率先提出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的零排放模式。这只正在被吊至货船上的蓝色巨大铁皮罐，是重庆果园港自主研发的船舶污染物移动接收箱。短短几分钟，水陆之间完成了一次净化的接力。如今长江重庆段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实现全覆盖，污水直排的老路已被彻底斩断。不仅要管住水，更要治好气，一场关乎动力与燃料的绿色风暴正沿江铺展。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首艘搭载光伏发电系统的豪华邮轮美维凯旋号正准备载客起航。船顶之上，300千瓦的光伏阵列正将阳光悉数汇入船心的动力电池组中。这不再仅仅是一段航程，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共生。每年减少耗油300余吨，减碳超1000吨，相当于在长江两岸多种下50000棵树。10年间，在国家总体部署下，沿江各省市大力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及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灭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效果显著。千年长江，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终于再次成为现实。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 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江水的生态修复，不止于水质的澄澈，更是一场关乎万千生灵存续的救赎。长江是中国渔猎文明的重要摇篮，古人的生态伦理也早在渔文化中留下印记。孟子曰，蹴鼓不入乌池，鱼鳖不可生食也。先民取鱼有度，深知竭泽而渔则来年无鱼。然而当捕捞技术日新月异，当利益驱动甚于敬畏，这份古老智慧一度被淡忘。
1: 我在长江工作了七十几年了，这个有感情了的。这个说到家里的时候，在上世纪这个六十年代啊，长江干热的就是产卵的繁殖的那个鱼卵，以前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已经不到十分之一了。长江的说连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北溪滩的，和我这个北溪的已经找不到了，看不到了，对这个破坏性的捕捞有关系的。所以从2006年开始的时候都提出来这个十年建议的问题。
0: 2021年1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启动，全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这是一项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修养计划。11.1万艘渔船退捕上岸，23.1万名渔民收起撒了千年的渔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国家建立起完善的转产安置体系，确保上岸渔民们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有奔头。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江西湖口县，世代捕鱼的退捕渔民张帅正在蟹塘边忙碌，告别了与风浪缠绕的生活。如今他是远近闻名的虾蟹养殖户，在绿水间续写着与湖的新故事。
2: 我们现在的面积的话标准池在210亩，我们25年的螃蟹的产量的话呢，大概在6万7千斤左右，然后我们产值的话呢，大概接近400万。
0: 如今，禁渔进程已然过半，沿江百姓从向江索取到半江共生的文明飞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塑。江水无言，却见证着一切。当江面归于平静之后，水下的世界正悄然苏醒。三峡坝区，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伫立右岸，养殖池中这些摆尾游弋的黑色生命，便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中华鲟。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1.4亿年间，中华鲟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它生于长江，长于大海，成年之后，它能准确找到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数千公里，返回出生地产卵，完成生命的轮回。然而野生中华鲟已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这一古老物种站在了悬崖边缘。一场中华鲟拯救行动正在长江接力进行。2025年11月，一批珍珠般的鱼卵悉数破膜，我国首批全人工繁育的子三代中华鲟鱼苗顺利出苗。
3: 去年中华鲟子三代的成功获得，标志着呢中华鲟人工种群可以不依赖野生群体，实现呢持续生存和规模化繁育，这意义很重大。
0: 从产房到长江，2026年3月底，在湖北和上海段长江江畔，55万尾中华鲟跃入江水。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反复研究着一组从长江口传回的声学监测信号，信号正来自于一个月前于长江中游被放流的那55万尾鱼之一。
2: 2019年以前，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呢，始终维持在30%到40%之间。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政策以来，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越来越多的中华鲟进入海洋生活，极大扩充了中华鲟自然种群的一个规模，也为这一物种再次实现自然繁殖提供了可能。
0: 鱼儿的归来不止于一种。2021至2025年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正在逐年攀升。
4: 目前的话，从鱼类资源，我们叫做就是单位捕捞量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的话，很多地方差不多属于原来的以前的2倍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另外，物种数的话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加。再就是从栖息地的角度来讲，栖息地现在长江流域从水质上面来讲，1到3类的水质现在在一些主要的监测样点达到98.9%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美景正在现实中重演。这不只是几个物种的幸存，而是一条江。

的体温在回升，是一个文明与自然重归于好的见证。他们游过的每一寸江水都在告诉我们，当人类学会退让，生命自会找到归路。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自此之后，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开发与保护，这些纠缠已久的矛盾都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长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让牧人卓玛家多了个新身份，生态管护员。检视垃圾，监测水源，观察野生动物。1.7万名昔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正变身国家公园的眼睛，成为生态文明播撒在高原上的火种。在长江两岸，这样的生态哨兵还有千千万万，巡河、清漂、管护，这是很多河湖长的寻常一天。2016年底起河长制，2018年起湖长制相继全面推行，从省市县乡到村社，每一条河流、每一面湖泊，从此都有了看得见的管家。从生态管护员到河长、湖长，从高原牧场到江南水乡，一幅全民守护母亲河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当这条东方大江完成绿色涅槃时，世界的目光也随之聚焦。10年间，一场场全球大河流域间的文明互鉴对话沿江展开。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和平发展之道，在现代治理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份深沉而温暖的东方启示。这份启示也正在从理念走向行动。一套源自中国的长江江豚保护监测技术，被成功应用于柬埔寨伊洛瓦底江豚的科学考察。湄公河上，中柬科学家共同安置的声学监测设备正持续地发出信号，捕捉着另一种濒危豚类的水下回响。这不只是技术的流动，更是文明的共鸣。在每一个物种、每一条生命面前，全人类共度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河流上，没有旁观者。10年，在10000年地质变迁的尺度上，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10年，长江的变革之路却让这条巨龙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站在广阔的入海口，回望着6300公里的浩荡水波，我们终于读懂了这条大江的全部隐喻。它从远古的冰川中走来，孕育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曙光。它以通江达海的浮力，串联起生生不息的黄金水道。它用雷霆万钧的能源与算力，托举起一个大国勇立潮头的创新帝作。它吟诵着千古风流的诗篇，
更续着民族不灭的千年文脉，它更在无数次风雷激荡的绝境中淬炼出不可撼动的大一统意志与民族脊梁。而在今天，当经历了向自然的无度索取后，它以壮士断腕的觉醒与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重新找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生态文明的答卷我们仍在书写，这条伟大的江河将继续带着5000年的深邃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汇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海洋。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1: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6: 都像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1: 学会去欣赏它们。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俯瞰北京，我们很容易忘记眼前这座城市经历过多少变迁。比起人类的健忘，动物总是对世代生活的老地方充满留恋。比起人类的恋旧，动物又总是以更快的速度适应新的环境。这并不矛盾，其实它们只是遵循自然的感召，适应城市的变迁。

有一些只能离开，有一些注定要回来。无论城市如何改变，动物总是严格恪守着古老的自然时间表，和这座古老的城市相遇重逢。

北京法源寺隐藏在北京旧城西南，始建于公元七世纪。1300多年后，这座几经兴废的寺庙现在是中国佛学院的驻地。这里生活着学院的师生，还有居士和义工，还有他们

0: 大家都知道猫喜欢喝流动的水。朝夕相处的日子让法源寺的人和猫彼此了解。但只有一件事大家都说不清，这些猫从前是谁，又为什么来到法源寺。
1: 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想在野外去找到一只小猫，根本我是看不到的。可现在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流浪猫。玉米，玉米，过来，来，玉米，来，来来来来。
0: 刘婷婷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但她也只知道，这些猫原本和人一起生活在附近的平房和院落，直到这些地方被拆除改造，人们搬走了，猫却被留在原地。
1: 我刚开始发现它的时候，它是可壮实可胖的一只猫了，没有口炎。因为他们在外的流浪时间久了以后，这个细菌什么的话，就是它的免疫机能可能要弱一点的话，可能就得这个病了。没事，它挺配合的。你
0: 现在口炎正在折磨着这些小家伙，这种传染病难以治愈。
1: 牙齿就像我理解的就会特别疼痛，然后呢他就是觉得就想用爪，他不会说嘛，就想用爪子去抓，但他又抓不了。
0: 人类花了上万年时间把猫的祖先从野外带到身边，现在他们又被抛弃回野外。来去之间，无论是对猫还是对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一场难以适应的巨变。我们有许多借口遗弃他们，但对于被遗弃的猫来说，结果都是相同的：饥饿、疾病、大量的繁殖、极高的死亡率。虽然自身难保，猫却是城市中绝大多数动物最可怕的天敌。在捕猎方面，家猫甚至比野外的大猫更加擅长。

0: 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5亿只鸟类被猫捕杀，但无论是鸟还是猫，都不该为人类的错误付出这样的代价。要挽回这种错误，人类能做的非常有限。除了喂食，刘婷婷和其他志愿者还负责给他们绝育。
1: 来来来，15年了吧，不停的绝育，不停的，可是流浪猫数量没有减少，就是在一个恶性的循环，不停的抓，不停的绝育，不停的放归。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人们不停止去抛弃，我们即使做再多，就是根本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0: 在法源寺，猫的日子看上去比其他流浪的同类好一点，但一样避免不了厄运。据僧人统计，今年又有十几只猫失踪或死去。冬天即将到来，寺庙门口又来了一只流浪猫。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离开了家，我们只能猜测，它看起来很健康，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一支鸟类大军陆续抵达北京。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回归，而且每天都在重复发生。看上去他们好像和我们一样，每天上班下班。

千计的乌鸦从四面八方飞来，向同一个方向聚集。北京市中心，虽然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谨慎的乌鸦还是严格遵守自己的规则，先陆续飞到高处，确认安全后再集体降落在夜宿的树枝上。十几个小时后，当人们开始新的一天，乌鸦却集体消失了。我们不能不好奇，乌鸦为什么来北京？白天又去了哪儿？晚上为什么全都挤在城市中心？没有任何一种鸟像乌鸦一样如此常见又如此神秘，但乌鸦的想法也许没那么复杂。北京每天近3000万人产生的垃圾会不断集中周转，最终抵达北京周边的几座大型垃圾处理中心。这是一座位于北京郊外的填埋场，凌晨几十公里外的市区街上还空无一人的时候，乌鸦就已经出发了。它们在空中利用敏锐的视觉和嗅觉追踪垃圾的动向，最终抵达了它们不远万里迁徙而来的

0: 尽各家各户的晚餐，各个饭店的菜肴，饱餐之后再迁回温暖的城里。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万寿路上方，乌鸦正享受着地铁出口排出的温暖空气。北京是古城，但更是一座超级都市，因为热岛效应，和郊外比起来，这里至少温暖50摄氏度，而且越靠近中心越温暖。和几千只同类一起站在生长百年的高大古树上，下方是明亮热闹的车流，没有比这更温暖更安全的地方了。在整个北京城，这样的好地方只有几处。对任何城市来说，突然接待数万名来访的客人，都难免出现问题。但夜晚掩盖了一切，到了白天，再也藏不住了。这份礼物不会有人喜欢。正如人们的传说，乌鸦确实搬运垃圾，只不过是从城外搬到了城里。乌鸦也许不够文明，但在鸟类中，它们的智商却是独一档的存在。

和人一样，乌鸦懂得分享和合作，而不仅是鸟类食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习惯对乌鸦产生各种联想。它们有时是智慧的化身，有时又被视为麻烦和不祥之兆。孩子们却不这么想，他们还太小，对动物有着本能的无差别的亲近。和乌鸦一起大叫，同样刺耳又聒噪，却像找到了相似的伙伴。孩子不知道乌鸦究竟是好还是坏，大人们却有各自的喜好和审美。但对乌鸦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明年冬天他们还会回来。到了三月，本该是乌鸦离开北京的时候，这群乌鸦却赖着不走。整个冬天他们都在南海子跟着麋鹿蹭饭。20多年来，钟振宇陪着许多麋鹿出生，一天天看着他们从小不点儿长成大家伙。下班后，钟振宇还要多看一眼，这是一次告别，但麋鹿还不知道他们即将离开北京，开始一场特殊的迁徙。

0: 行 ，OK。
1: 行了，等着吧。
2: 数万年来，麋鹿都生活在长江流域。直到100年前，北京南海子的皇家园林成了麋鹿在中国最后的栖息地。后来，因为洪水和战争劫掠，中国所有的麋鹿最终在南海子绝迹。但他们还有流落在海外的同伴。1985年，22头麋鹿从英国乌邦四公园回到了南海子。钟振宇和同事们用了20多年，帮助中国最后的22头麋鹿逐渐恢复他们的族群。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30只麋鹿将要回到祖先曾经的领地长江流域湿地。不过对这些出生在北京的家伙来说，那只是一个陌生又遥远的地方。要保证麋鹿安全地旅行数千公里可没那么容易。麻醉、运送、唤醒，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给麋鹿带来危险。
3: 放不下就往外放
4: 啊。好，
3: 你别往里放了，你往来，
4: 让它顺利点儿，
3: 往外放就行。
5: 扔下。
2: 钟振宇和同事争分夺秒，又谨小慎微。傍晚，30只麋鹿陆续醒了。钟振宇再次爬到车顶，和麋鹿道别。他最清楚，对麋鹿来说，这场非自然迁徙危险重重。
5: 好，再见了。
6: 每次输出物对于鹿来说是一个生命的考验，每次都是这样。受到这么强的应激，它的抵抗力会下降，那么就会出现那种情况，站不起来，又不能够及时那个治疗的话，那鹿就那你就酸中毒就会死亡。
2: 2天后，28只麋鹿在鄱阳湖开始了新生活。但失去了2名同伴。钟振宇却顾不上难过。
6: 那个鹿在那个岛的柳树根底下，它就在那躺着啊。
2: 一只母麋鹿出现了难产迹象，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母子的生命都会有危险。钟振宇不得不介入。
6: 他是昨晚上生的，时间长了还没生出来。

母鹿保住了，小鹿却没救回来。生命逝去的同时，总有新的生命到来。一只母鹿离开了鹿群，来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这是分娩的前兆，他坐卧难安，努力了很多次，又疲惫的倒地。

学会觅食，学会生存。几年后，他将和其他同伴一样离开北京，再也不回

后海来了这么多绿头鸭。清晨是后海最安静的时刻，没有夜晚的灯红酒绿，它是属于街坊们的。吃早点，晨练，闲聊。

0: 相互问好。什刹海的绿头鸭也和街坊们一样，互相问好，闲聊，晨练，吃早点。实际上，后海并不是以绿头鸭生活。绿头鸭在水中觅食，却不能一直泡在水里，它们需要上岸，四周却都是陡峭光滑的石壁，绿头鸭没法爬上去，无法休息隐蔽晾晒羽毛，更没法安家。直到岸边出现了这个浮岛，18年前屈喜胜建造了它，绿头鸭也开始在什刹海长期落户。
1: 2000年的4月30号，我来到码头呢，是这公司赔得一塌糊涂，给工人工资都是借钱发的。有一天我在码头啊，看见天空啊有两只大鸟擦着水面咔盘旋几圈了，落到水里了。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啊？对生活呀、啊、和对今后啊未来都没希望。在那时候，这对野鸭的飞翔真的对我心灵是一种震撼。人没有翅膀你飞不起来，但是呢人的思想不能被禁锢。
0: 屈喜胜没想到冬天更多绿头鸭来到什刹海。
1: 那年冬天呢，就这对野鸭呀又招来了30-40对，多的时候把那个小猪排压的都进水了，给野鸭就给这个60只野鸭做一个大点了，4米乘6米。野鸭老师从那会儿开始叫起来。
0: 每到冬天，什刹海都会结冰，屈喜胜要给绿头鸭保留一块可以觅食的水面。
2: 哎呀，昨天晚上气温这么低，水泵倒坏了，给我给冻上了。
0: 水泵可以防止结冰，但有时候屈喜胜还得靠自己。

0: 只需几分钟，刚破开的水面就会结一层薄冰。屈吉生只能不停地滑，直到太阳升高，温度回升。
1: 造浪，这个是波浪就能把这冰慢慢地撅开了。你看啊，看。
0: 时间久了，鸭舍也会老旧，但最初岛上却没有这些小房子。
1: 孩子出于好奇比赛，看谁砍鸭子砍得准，也不能天天的在这看着，所以我想呢，给他做成那个卡通影，就是一个呢做成小房子，等孩子们再来的时候吧，看哎，那个谁给鸭子还盖房子，告诉这些孩子们啊，动物他应该有自己的家，像人一样。
0: 后来屈吉生做了一个木牌立在岛上，上面写了四个字，野鸭有家。野鸭岛带来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带来了压力和责任。
2: 许老板真的不容易，其中包括了很多甜酸苦辣，比孩子都亲。那孩子上学什么他顾不上，这可是真的啊。
1: 要不我们那个小姑娘小的时候，我有个记者问她，说这是你爸爸呀？
2: 鸭岛，
1: 我们小姑娘说那不是我爸，他是鸭爸爸，5岁就。

0: 三个月后，什刹海再次迎来了春天。听说小鸭子快要出生，女儿也回来了。
1: 怎么过来的？打车过来的。
2: 啊，
1: 过来过来。
0: 屈先生当年做辅导时，女儿才5岁。三个月后，什刹海再次迎来了春天。听说小鸭子快要出生，女儿也回来了。
1: 怎么过来的？打车过来的。
2: 啊，
1: 过来过来。
0: 屈先生当年做辅导时，女儿才5岁，每天在码头上跟着他。

0: 还没照顾鸭子照顾的好，这就鸭爸爸了。
1: 说看两天就是感冒了，是吧？
2: 两人虽然平时不常见面，但一上船，和绿头鸭在一起，就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因为突然降温，掌握孵化节奏的鸭妈妈并没有让小鸭子出壳。
1: 四个只，
0: 七八只，
1: 多的时候能孵出20只。
2: 虽然没见到小鸭子，父女俩并不在意，聊个没完。
1: 你看野鸭岛上现在多少鸭子在孵蛋了？啊，有人救助了3只小野鸭，送来了，反正有一只受凉生病了，还有2只活得好好的呢。来看看啊，
3: 好
1: 好好，
3: 大红，
1: 你看他的眉毛、眼睛黄的。脚蹼类的动物，这个水应该是属于脚蹼，环水鱼它们，这是它们的家园。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在北京，有些动物和我们相遇是为了留下，有些则注定是为了离开。家燕是受到北京人宠爱和礼遇最多的动物，这一点都不夸张。在西单附近，一条胡同的施工因为燕子暂停了。

这条胡同的长度不过200米，却有十几窝家燕和人们住在一起，甚至有燕子把巢安在了室内。燕子也随着人们的生活起居一起活动。晚上关门之前，准时进屋休息。早上开张，燕子才出门捕食。这四只小燕子出壳2周了，正是能吃的时候。父母需要频繁地外出觅食。

0: 们还不知道，不起眼的小窝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1: 然后也是无意间那么一抬头，哎，就发现一窝小燕子。因为要整治嘛，所以肯定要动到它，所以就想赶紧给它救下来。
0: 但救助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小燕子将被迫和家人分开，再也不能自由的生活。施工迫在眉睫，大家必须做出决定。商量之后，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谢海生决定尝试一种冒险的方法。
2: 就为了他
3: 已经把这几家都给搁着了，要不然这几家已经做完了。
0: 他要给这窝燕子搬家，只要父母能找到新家的位置，一家人就可以照常生活。
4: 这两个现在放了一个，咱们找个实验室，要土的话给它泼点泥，给它稍微沾上一点，省得到时候的大雁给扔给扔掉了。
0: 可如果没找到，小燕子可能会被父母抛弃。
5: 来，
4: 这窝太散。
5: 好，
4: 这窝太散。直接拿就散了。
5: 那跟小人一样，我情况也老这
4: 种。这种窝直接拿就散了。一边来。
6: 那个表老的需不需要？
5: 你就。
0: 燕巢太脆弱了，稍有不慎就会毁坏。

0: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等待大燕子找到孩子，重新开始喂养。
1: 你们三五分钟喂喂，三五分钟喂喂，
2: 能找着的。
1: 能找着的。现在就不知道能不能找了，看看吧。
0: 十分钟后，家长回来了。他想喂孩子，却怎么也找不到。
3: 可以的，把那个小燕子拿起来，让他看一下，然后下班。
0: 比燕子妈妈更焦急的是街坊们。
4: 就是哪一个方向？哎，过去了，过去了，看见了。
5: 没有。
4: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没问题。
4: 嗯。好了，好了。
0: 循着孩子的呼喊，妈妈发现了新家的位置。一家人终于重新团聚。施工也重新开始。一周后，小燕子已经可以出巢活动，他们的旧家不见了。街坊们每天看着小燕子什么时候学会飞，什么时候离开。燕子不会记得搬家的事儿，但他们会记得这条胡同，明年春天再来这里。燕子的定期来访是他们和北京经历数百年时间培养出的默契，但有一些特殊的家伙没有默契，却有运气。元大都遗址边的小月河，这条河道从元代兴起，静静流淌了700多年，却因为一位不速之客突然热闹起来。一只年轻的雌性丑鸭，它引起了整个城市的轰动，因为人们第一次在北京看到这种鸟。显然它不该来北京，如果它没掉队，现在应该在北极圈附近准备生孩子了。它是一只迁徙中迷路的鸟，对候鸟来说，这可能是最糟糕的处境，就像独自一人流落荒岛，靠什么生活，怎么回家，他不知道，也没人能告诉他。围观的人们大多在拍照，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不用相机，而是用笔。张瑜是一名自然插画画家，拍下一张照片只需要不到一秒，张瑜却要花更多时间。不间断的观察中，张瑜总会收到动物传递给他的独家信息。
6: 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一周前了吧，我来拍过一次，因为看着尾巴还是有的呀。虽然感觉那个毛不是特好的，但是尾巴还是全的，因为我回看照片也是全的。今天我这在弄这个时候，发现那个尾巴只有两边的变成一个叉了，而且两边的都不是很完好。
7: 至于是不是常规，是不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怪呢，人本能反应就能把怪跟非正常的联系在一起。
0: 消失的尾羽让张瑜有些担心，人类的关注会不会给丑鸭带来额外的伤害。无意间，张瑜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0: 这尾巴真响嘞，真响我们这儿那个。那看来就是一个雌性幼鸟的第二年，就是磨损旧羽换上新羽这么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要不然不能这么完全的很吻合，跟这个世园剧情，就日本这个鸭子的书上。
1: 几天后，丑鸭长出了新的尾羽，也许他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2: 飞走了，
3: 就是开始转圈的。
1: 没人知道丑鸭去哪儿了，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当初他是怎么离开家人，在茫茫北京上空找到这片古老的水域，又神奇地活了下来。丑鸭给章鱼留下了几张宝贵的写生，但对更多人来说，和丑鸭意外的相遇就是一期一会。

护丑鸭的宣传横幅撤了下来，元大都遗址也变得跟往常一样安静。另一些动物的到来，只有在城市发生巨变的时候才得以实现。元大都遗址以北，一片镶嵌在古老中轴线和现代高楼之间的巨大绿地，一种大型水鸟正在这里筑巢。苍鹭，它们的胆子很小，像这样高调的生孩子实在令人意外，更别提是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北京市区面积最大的绿地，但在十几年前，这里还叫做洼底村。它是北京中轴线北端一座有500年历史的村落。这里地势低洼，是北京罕见的鱼米之乡，也是鹭科鸟类最喜欢的环境。2001年，伴随着响彻北京的欢呼声，洼底村变成了奥运村。20000多人离开了家园。十几年后，村庄和荒地变成了广阔的城市森林，也成了人和动物共同生活的空间。

虽然栖息地发生了巨变，但苍鹭没有离开故乡。养育小鸟有太多事情要做，平时独处的苍鹭不得不开始了群居生活。即使几家挤在同一棵树上，也毫不介意。这也让苍鹭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它们可以很多年和同一个伴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只要我们不去打扰。

一个月后，茂密的枝叶中，有的小鸟已经诞生，有的还需要等待。

刚刚结束了漫长的等待。奥森的蝉苏醒了，距他们上一次活动最长的已经过去十几年，这期间他们一直藏在地下。今天是这只蝉第二次看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只是过了这么多年，外面发生了太多变化，可能不认识了，但他还记得自己的使命，今晚从地下爬到树梢完成羽化。虽然只有十米的距离，对蝉来说却是漫长又危险的迁徙。如果不慎跌落，又没能及时翻身，十年的等待就变成了蚂蚁的晚餐。曾经保护自己的外壳，现在变成了束缚。羽化是一场战斗，敌人是过去的自己。有的蝉获得了新生，有的却功亏一篑。放肆的蝉鸣是浪漫的情歌，也是死亡的序曲。蝉的寿命只有两周左右，他们得抓紧时间。交配之后，完卵产在树枝里，然后死去。秋天，他的孩子会钻入地下，重新开始漫长的等待。不知道几年之后，他才会苏醒，再一次开始只有十米

迁徙。如果他成功爬上了树梢，也许就能看到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

青铜器穿越历史的幽光中，万千条纹盘绕汇聚之处，一双巨目赫然凸显，由此一张威严的面孔随之浮现，这就是兽面纹。追溯纹样之初，就必然无法回避这张神秘的兽面。他夸张的表情与狰狞的肃杀之气，穿越数千年，准确地传达给任何敢于靠近之人。那么，这青铜时代的表情包因何如此霸气？古时有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说，在商代，祭祀与战争是维系国族存续的两件大事。在商人的理念中，兽面纹对这两件事都最为适配。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兽面纹负责沟通并表达敬畏；而在征伐用的戈月等兵器上，则代表了神奇与震慑。因此，兽面纹的出现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为了世俗的审美，它表达的是凶威。在形制上，兽面纹分为有头无身与有头有身两类。虽然形态多变，却始终遵循以中轴线纵向贯穿、左右严格对称的上古秩序之美。兽面纹是商代礼制最直观、最森严的视觉标尺。当上古的祭火燃起，祭身上突出的兽面纹是天神的具象化身，搭建起凡人、先祖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早在新石器时代，良渚先民糅合多种生灵特质，就创造出了神人兽面复合纹样。而这个纹样的视觉核心，便是一双凸起的巨目。无独有偶，从5000年前的良渚玉琮，到尼罗河畔的荷鲁斯之眼，再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凝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化区块中，远古人类都不约而同地用夸张的眼睛创造沟通天地的神辉。在华夏，历经良渚神人兽面、龙山文化神面，到二里头铜牌式的兽面纹雏形，千年迭代，兽面纹的范式在商代达到了艺术的巅峰。集百兽之力于一炉，虫蚁鸟兽最精锐的部分均为它所用。高浮雕工艺让羊角、牛耳、虎口、鸟爪等元素层层堆叠，自带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周朝取代商朝后，周天子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通天敬神、凶威慑人，而是转向崇尚人间德行与仁政。由神及人，由屋及里，由敬畏天地到安顿人间，兽面纹也逐步去掉原始的凝力，蜕变为礼乐的符号，维系着宗法秩序与人伦等级。当青铜时代落幕，兽面纹逐渐进入凡俗，化为瓦当、扑首、甲胄、瓷器上的零星片段。但青铜纹路深处的精神内核，却早已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基因。回想着华夏先民以规范定礼制、以礼制安天下的文明初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行
11: 吧？行吧，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人间烟火，三餐四季。你的一生会消耗近50吨的食物，这足以装满一整辆重型卡车。我是水，从你的第一餐到最后一餐，我都在做一件事，帮助你把这些食物安全高效地分解吸收，在你体内，我和食物一起上演着你从未见过却每天都在发生的通关游戏。

口腔只是一个食物入口？不，你的口腔其实是个隐形水厂。三对唾液腺日夜不停，每天分泌约1.5升唾液，其中超过99%是我，剩下不到1%是淀粉酶、黏蛋白、电解质和抗菌物质等。它们将和我一起将食物浸润、溶解，开启初步的消化。没有我，世界将食之无味，吞咽更是痛苦的摩擦。所以细嚼慢咽是对我工作节奏的最好配合。接下来欢迎来到消化系统最刺激的战场，胃。每天约有1.5到2.5升胃液在这里分泌，我占了99%，剩下的1%是强腐蚀性的盐酸。我把盐酸稀释到安全的工作浓度，创造出 pH 值1.5到3.5的强酸环境。有人该问了，胃酸这么强，怎么没把胃自己腐蚀掉？好问题。因为胃黏膜会分泌一层黏液，像防护衣一样把胃壁保护起来，这层防护衣就是一层像凝胶一样的活水屏障。在接下来2到4小时里，胃壁肌肉节律性的蠕动，我再协同胃酸和酶把食物研磨搅拌，变成细腻的食糜。当研磨完成，我将护送它前往营养吸收的主要现场——小肠。小肠，一条5到7米的蜿蜒管道，它的内壁布满数以亿计的触手——小肠绒毛。如果把每一根绒毛展开，吸收表面积能达到200平方米。在这里，胰液、胆汁都和我汇合。我带着各种消化酶，把大分子的食物分解成了氨基酸、葡萄糖等身体能吸收的小分子。这些营养必须融入我，才能被小肠绒毛识别、吸收，进入血液，再通过心脏运往全身。而一旦缺水，营养分子就会卡在绒毛表面，就算你顿顿山珍海味也难以穿肠而过。当你饱餐后，肠道的工作也并未停止。经过4到6小时的吸收，我推着剩下的残渣前往最后一站，大肠。每天约有1.5升液体被大肠壁缓慢持续的回收，效率高达95%以上。食物中那些无法吸收的残渣能否顺利形成并排出体外，70%还需要靠我的支撑。但如果我不足，麻烦就来了，水分回收过多，便秘便会找上门。反过来，如果水分来不及回收，或者肠道蠕动过快，你就会腹泻。从你品尝的第一口滋味到营养融入血液的最后一程，我贯穿了消化的每一步。所以把勤喝水当成一种习惯，每天喝足量的水，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这场贯穿一生的消化之旅吧。

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0: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粘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无声的坚守。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2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10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再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的思考人生时，你的心脏每分钟能蹦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抵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反应。我是水，是你血液循环不息的核心动力，也是你生命中最基础的载体。

0: 在青藏高原腹地，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脉，长江的第一滴水从冰川里醒来。从沱沱河出发，这滴水开启了一段自西向东的伟大旅程。它在金沙江的峡谷间奔涌，在四川盆地的云雾中升腾蒸发，又在某个夜晚化作细雨落入洞庭湖畔的稻田，最终在跋涉了6300多公里后汇入大海。这不仅是水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亿万年塑造中华地理版图的时空叙事。长江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水系，构成了我国约36%的水资源总量，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这一片沃土不仅是340多种鱼类以及藏羚羊、扬子鳄等无数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更参与着广阔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气候与水文平衡。中华文明以江河而兴，然而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在人类持续了几千年的漫长索取中，终于不堪重负。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习近平总书记道出昔日长江为快速发展而积累的生态欠账，工业废水直排入江，化工围城步步紧逼，白鲟等旗舰物种相继宣告灭绝，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降至最差的无鱼等级。发展还是保护，这是个艰难的决策，但改变势在必行。深春五月，行走在重庆奉节的长江两岸，空气中弥漫着脐橙的香甜，农户们正忙着收获今年最后一批春橙。这些金灿灿的果实将顺着脚下的黄金水道发往全国各地。奉节，这座柑橘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中国脐橙之乡，也曾是全国100万吨产煤大县。数十年的黑色经济留下了满目疮痍的荒山与加剧流失的水土。改变始于10年前的那个冬天。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10个字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历史性决断，为长江此后的命运定下了基调。当年奉节毅然关停了全县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修复矿区，改造荒山。
1: 现在我可是在进行一个装箱，而我们的果子早上还挂在树上面，现在就已经给它进行一个采摘，快递。
0: 荒山覆绿后种下的脐橙，如今已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黄金果，在绿水青山中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有所为是发展，有所不为也是发展，要因时而宜。奉节的蜕变正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深刻变革的生动注脚，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的大有所为。顺流而下， 抵达长江上中游的分界处，昔日的化工围江之城湖北宜昌。这片土地之下，雄踞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磷化工业为宜昌带来了首个产值过千亿元的产业，也曾在200多公里长江岸线上排列下130多家化工企业，化工管道绵延1000余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一场关乎存废的抉择由此拉开序幕。2016年起，宜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率先对沿江企业实施关停、改造、搬迁、转产。然而，这不是简单的关停，而是一场倒逼产业升级的深刻涅槃。在新发集团新园区里，满身粉尘的时代已化作历史，产业目光被投向微电子新材料领域。科研团队手中的电子基磷酸硬核突破了国产芯片制造的卡脖子困局，产业链的云端跃升折射出的是一条江的转型之志。10年间，长江沿岸累计官改搬转化工企业超过9000家，化工围江的困局已基本破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从共识走向共为，从一地走向全域。长江，这条吞吐万象的黄金水道，承载着世界内河航运的最大运量，而繁荣背后曾是滚滚入江的生活污水，以及柴油发动机喷吐出的刺鼻黑烟。打破困局需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枢纽重庆率先提出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的零排放模式。这只正在被吊至货船上的蓝色巨大铁皮罐，是重庆果园港自主研发的船舶污染物移动接收箱。短短几分钟，水陆之间完成了一次净化的接力。如今，长江重庆段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实现全覆盖，污水直排的老路已被彻底斩断。不仅要管住水，更要治好气。一场关乎动力与燃料的绿色风暴正沿江铺展。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首艘搭载光伏发电系统的豪华邮轮美维凯旋号正准备载客起航。船顶之上，300千瓦的光伏阵列正将阳光悉数汇入船心的动力电池组中。这不再仅仅是一段航程，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共生。每年减少耗油300余吨，减碳超1000吨，相当于在长江两岸多种下50000棵树。10年间，在国家总体部署下，沿江各省市大力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及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灭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效果显著。千年长江，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终于 再次成为现实。
2: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江水的生态修复，不止于水质的澄澈，更是一场关乎万千生灵存续的救赎。长江是中国渔猎文明的重要摇篮。

0: 池，鱼鳖不可生食也。先民取鱼有度，深知竭泽而渔，则来年无鱼。然而，当捕捞技术日新月异，当利益驱动甚于敬畏，这份古老智慧一度被淡忘。
1: 我在长江工作了七十几年了，这个有感情了的。这个受到教育的时候，在上世纪这个六十年代啊，长江干热的就是灿烂的发展那个两岸那个云乱，以前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已经不到十分之一了。长江的松林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飞行团的和我这个飞行的毕竟找不到了，看不到了，对这个破坏性的捕捞有关系的。所以从零六年开始的时候都提出来这个十年建议的问题。
0: 2021年1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启动，全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这是一项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休养计划。11.1万艘渔船退捕上岸，23.1万名渔民收起撒了千年的渔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国家建立起完善的转产安置体系，确保上岸渔民们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有奔头。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江西湖口县，世代捕鱼的退捕渔民张帅正在蟹塘边忙碌，告别了与风浪缠绕的生活。如今他是远近闻名的虾蟹养殖户，在绿水间续写着与湖的新故事。
2: 我们现在的面积的话，标准池在210亩，我们25年的螃蟹的产量的话呢，大概在6万7千斤左右，然后我们产值的话呢，大概接近400万。
0: 如今禁渔进程已然过半，沿江百姓从向江索取到半江共生的文明飞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塑。江水无言，却见证着一切。当江面归于平静之后，水下的世界正悄然苏醒。三峡坝区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伫立右岸，养殖池中这些摆尾游弋的黑色生命，便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中华鲟。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1.4亿年间中华鲟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它生于长江，长于大海，成年之后它能准确找到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数千公里，返回出生地产卵，完成生命的轮回。然而野生中华鲟已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这一古老物种站在了悬崖边缘。一场中华鲟拯救行动正在长江接力进行。2025年11月，一批珍珠般的鱼卵悉数破膜，我国首批全人工繁育的子三代中华鲟鱼苗顺利出苗。
3: 去年中华鲟子三代的成功获得，标志着呢中华鲟人工种群可以不依赖野生群体，实现了持续生存和规模化繁育，这意义很重大。
0: 从产房到长江，2026年3月底，在湖北和上海段长江江畔，55万尾中华鲟跃入江水，

0: 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反复研究着一组从长江口传回的声学监测信号，信号正来自于一个月前于长江中游被放流的那55万尾鱼之一。
1: 2019年以前，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呢，始终维持在30%到40%之间。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政策以来，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越来越多的中华鲟进入海洋生活，极大扩充了中华鲟自然种群的一个规模，也为这一物种再次实现自然繁殖提供了可能。
0: 鱼儿的归来不止于一种。2021至2025年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正在逐年攀升。
2: 目前的话，从鱼类资源，我们叫做就是单位捕捞量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的话，很多地方差不多属于原来的以前的2倍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另外，物种数的话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加。再就是从栖息地的角度来讲，栖息地现在长江流域从水质上面来讲，1到3类的水质现在在一些主要的监测样点达到98.9%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美景正在现实中重演。这不只是几个物种的幸存，而是一条江的体温在回升，是一个文明与自然重归于好的见证。他们游过的每一寸江水都在告诉我们，当人类学会退让，生命自会找到归路。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自此之后，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开发与保护，这些纠缠已久的矛盾都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长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让牧人卓玛家多了个新身份，生态管护员。检视垃圾，监测水源，观察野生动物。1.7万名昔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正变身国家公园的眼睛，成为生态文明播撒在高原上的火种。在长江两岸，这样的生态哨兵还有千千万万，巡河、清漂、管护，这是很多河湖长的寻常一天。2016年底起河长制，2018年起湖长制相继全面推行，从省、市、县、乡到村社，每一条河流、每一面湖泊，从此都有了看得见的管家。从生态管护员到河长、湖长，从高原牧场到江南水乡，一幅全民守护母亲河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当这条东方大江完成绿色涅槃时，世界的目光也随之聚焦。10年间，一场场全球大河流域间的文明互鉴对话沿江展开。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和平发展之道，在现代治理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份深沉而温暖的东方启示。这份启示也正在从理念走向行动。一套源自中国的长江江豚保护监测技术被成功应用于柬埔寨伊洛瓦底江豚的科学考察。湄公河上 中检科学家共同安置的声学监测设备正持续地发出信号，捕捉着另一种濒危豚类的水下回响。这不只是技术的流动，更是文明的共鸣。在每一个物种、每一条生命面前，全人类共度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河流上，没有旁观者。十年，在亿万年地质变迁的尺度上，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十年，长江的变革之路却让这条巨龙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站在广阔的入海口，回望着6300公里的浩荡水波，我们终于读懂了这条大江的全部隐喻。它从远古的冰川中走来，孕育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曙光。它以通江达海的浮力，串联起生生不息的黄金水道。它用雷霆万钧的能源与算力，托举起一个大国勇立潮头的创新帝座。它吟诵着千古风流的诗篇，更续着民族不灭的千年文脉。它更在无数次风雷激荡的绝境中，淬炼出不可撼动的大一统意志与民族脊梁。而在今天，当经历了向自然的无度索取后，它以壮士断腕的觉醒，与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重新找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生态文明的答卷我们仍在书写，这条伟大的江河将继续带着5000年的深邃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汇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海洋。

青铜器穿越历史的幽光中，万千条纹盘绕汇聚之处，一双巨目赫然凸显，由此一张威严的面孔随之浮现，这就是兽面纹。追溯纹样之初，就必然无法回避这张神秘的兽面，它夸张的表情与狰狞的肃杀之气，穿越数千年，准确地传达给任何敢于靠近之人。那么，这青铜时代的表情包因何如此霸气？古时有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说在商代，祭祀与战争是维系国族存续的两件大事。在商人的理念中，兽面纹对这两件事都最为适配。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兽面纹负责沟通并表达敬畏，而在征伐用的歌乐等兵器上，则代表了神奇与震慑。因此，兽面纹的出现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为了世俗的审美，它表达的是凶威。在形制上，兽面纹分为有头无身与有头有身两类，虽然形态多变，却始终遵循以中轴线纵向贯穿、左右严格对称的上古秩序之美。兽面纹是商代礼制最直观、最森严的视觉标尺。当上古的祭火燃起，祭身上突出的兽面纹是天神的具象化身，搭建起凡人、先祖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早在新石器时代，良渚先民糅合多种生灵特质，就创造出了神人兽面复合纹样。而这个纹样的视觉核心，便是一双凸起的巨目。无独有偶，从5000年前的良渚玉琮，到尼罗河畔的荷鲁斯之眼，再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凝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化区块中，远古人类都不约而同地用夸张的眼睛创造沟通天地的神辉。在华夏，历经良渚神人兽面、龙山文化神面，到二里头铜牌式的兽面纹雏形，千年迭代，兽面纹的范式在商代达到了艺术的巅峰。集百兽之力于一炉，从一鸟兽最精锐的部分均为它所用。高浮雕工艺让羊角、牛耳、虎口、鸟爪等元素层层堆叠，自带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周朝取代商朝后，周天子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通天敬神、凶威慑人，而是转向崇尚人间德行与仁政。由神及人，由屋及里，由敬畏天地到安顿人间，兽面纹也逐步去掉原始的凝力，蜕变为礼乐的符号，维系着宗法秩序与人伦等级。当青铜时代落幕，兽面纹逐渐进入凡俗，化为瓦当、扑首、甲胄、瓷器上的零星片段。但青铜纹路深处的精神内核，却早已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基因。回想着华夏先民以规范定礼制、以礼制安天下的文明初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么
6: 了？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竞争，让限制消除。

0: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0: 公元227年春，在成都平原通往汉中平原的大巴山中，蜀汉丞相诸葛亮带领军队行进在崎岖的蜀道上。这支军队将要前往蜀汉在秦岭以南的重要军事重镇汉中。从成都出发时，诸葛亮写下了前出师表，并从此开始踏上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征途。当军队行进到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时，望着高耸的陡峭山峰，诸葛亮敏锐地意识到，这里的险要地形将决定蜀汉政权的核心地带成都平原的生死存亡。他下令在大小剑山之间的隘口砌筑大石，立石为门，设置隔卫，扼守着天然险隘。如今这座立石为门的隘口早已成为一座天下闻名的雄关剑门关。它傲然耸立在四川省剑阁县城南15公里的大小剑山中段处，扼守着誉为两川咽喉之险的军事要冲。眼前这座宏伟的雄关出现于什么时候？雄关在侧，为何蜀汉还会覆灭？围绕剑门关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在四川省剑阁县和梓潼县之间，有一条由万余株行道古柏组成的绿色交通长廊——翠云廊。工作人员会定期来检查这里古柏树的健康状况。古人在蜀道植柏，起到路标的作用，以树记里，标识里程，还能遮阴和保护道路，防止雨水冲刷路基。翠云廊里的柏树在剑阁境内目前还存活有7778株，年龄最大的有2300多年。很多游客并不会留意到脚下这条平凡无奇的小路。小路宽2米左右，地面用石板铺成。这条石板路始于西周，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它一直是古蜀国北达关中的重要通道之一。而剑门关的出现和这条道路息息相关。在如今的四川盆地，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的古老文明——古蜀国。古蜀国在商代就已存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已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因为距离中原地区较远，所以古蜀国并未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那样参与中原逐鹿。但随着强林崛起，战火将不可避免地烧到这里。相传公元前316年，秦国秦惠文王的使者来见蜀王，他带来了秦王的旨意，那就是秦国为了和蜀国世代友好，愿意将两头会拉金子的石牛送给蜀王。蜀王闻讯后大喜。秦使接着说，秦国和蜀国之间要翻越崇山峻岭，难以搬运沉重的石牛。蜀国要想得到秦国的礼物，就需要在崇山峻岭中修建好一条道路。当时蜀国有5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蜀王于是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金牛拉回来。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金牛道，这就是五丁开山的故事。
1: 其实这个传说呢，可以说是不足为信的，因为一般是那个传说的主要内容是嘲笑蜀人的贪婪、无知、愚昧，同时又标榜秦人如何聪明，如何这个志高气昂。
2: 秦国秦惠王就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于是他们就编造了很多不利于蜀王的一些言论，从舆论上，从军事上，从文化上，各个方面来压制，来加强对蜀地的控制。
0: 但让蜀王没想到的是，道路修好，蜀国的灾难却降临了。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乘蜀国与比邻的八国居国交战之际，出兵沿金牛道伐蜀，顺势兼并居国和八国，蜀王战败，古蜀国遂灭。
1: 在很短的时间内，秦国的大军灭掉了川西北的蜀国，同时也灭掉了川东南的八国。这样一来，巴蜀大地，也就四川盆地，就并入了战国秦国的版图。
0: 秦并巴蜀后，对蜀道的修筑不遗余力，纵横交错的秦蜀古道就此诞生。金牛道是其中最险要、修筑难度最大的一段。如今这条古蜀道上还保留着丰富的古代交通建筑遗迹。
3: 古蜀道上非常容易发生人出的伤亡事故，跌落山崖发生人出伤亡事故，于是古人就想到了在这些悬崖边上采用青石之类的来垒起这些挡墙，来保证人畜的安全通行。这个就是古蜀道上的拦马墙。古人为了防止人畜经过这些路面跌倒，于是开凿了迷津的栈横线，就类似于现代公路的防滑线和防滑带。
0: 此时剑门天险正是金牛道的必经之地。此后数百年间，一批批英雄人物驰骋在剑门山南北，书写着自己的命运，也构筑着早期中国的历史。成都武侯祠始建于公元3世纪，也叫做孔明庙。这片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最初是为了纪念诸葛亮建造的。诸葛亮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据说剑门关的设立就出自于这位蜀汉丞相之手。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军由金牛道北驻汉中，为正式进攻曹魏做准备。当诸葛亮通过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的山谷，走到山北，回头看到陡崖万丈，连猿猴都难以攀登时，诸葛亮意识到这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决心在这里加强防守，防范南下的敌人。于是诸葛亮下令在两山隘口最窄处垒石为门，派兵终年防守，这是剑门险隘具备军事防御意义的开始。
4: 相关史料记载的是诸葛亮设剑门，没有关字，两山绝壁就像一座门一样，在这个绝壁下边铺设栈道，然后把这个绝壁把守起来，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关，但是还不是关，守的主要是剑阁道。
0: 为了运输粮草兵器，诸葛亮差遣民夫士兵大规模培修了大小剑山之间30里栈道，以保障商旅和军队通行。同时诸葛亮设立阁卫，对阁道进行驻守与维护，剑门终于有了一个后世家喻户晓的名字，剑阁。
1: 为了挡风遮雨，同时为了防止落石，他修了一个桥阁。桥阁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尖形的两边是这个对称平行的啊，这个一般叫阁，所以栈道又叫栈阁啊，剑门关又叫剑阁关，就是这么来的。
0: 在我国历史上，关的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城为关， 即在国界或交通要道上人工建立起守卫的城堡，并以之屯兵驻军；另一种就是以山为关，即凭借险要地段，利用自然优势，建立起守卫的哨卡和阵地。
5: 凭两座山，中间一条或者峡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肯定要出于军事的需要了，他才会在那里建一个关。那么这个关呢，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像我们后人看到的一定要建城楼啊，一定要建什么，这是到了后期比较规范的情况下，他很可能就横个木头啊，或者派几个守着，或者把石头都有可能的。
0: 因此诸葛亮在建门就是以山为关，将东西绵延140里的大小剑山万仞绝壁化作北伐进军的百万雄师战阵和退守西蜀的天然屏障。
6: 我们的有关史料是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是不是在诸葛亮以前这个就不存在一座关卡也不好说。我理解应该是诸葛亮进行了一次大的修缮，让他关口的设施更完善，很多山谷的历史都是后代历代人把它重构的。但是即使是重构的历史，我们就称为它是最文化的历史，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宝贵的财富。
0: 此后的十数年间，诸葛亮不但利用剑阁防卫着成都平原的北大门，还数次途经剑阁，沿着金牛道挥师北上，试图击败曹魏政权，可惜都无功而返。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复国的希望功亏一篑，一个国家和一座雄关都将迎来命运的巨变。公元263年，魏国的军队兵分三路伐蜀，西路由魏将邓艾率领30,000人马攻击和牵制在榻中屯田的蜀军主将姜维，中路军诸葛绪负责切断姜维退路，钟会统领伐蜀主力的东路军攻击汉中，担当主攻任务。钟会利用姜维被困在榻中的时机，带领10万大军逐步攻破蜀军在汉中的据点。让姜维没想到的是，钟会率领大军绕开蜀军在汉城和乐城的布防，直逼剑阁。汉中的迅速失守使得成都平原危在旦夕，无奈之下，姜维只得命令蜀军退守剑阁。
1: 后来姜维退守剑门关的时候，

0: 实际上他也采用了很多办法，一个是派宋兵严防这个剑门关这个关隘，同时的话也派出重兵呢严防这个剑门关有很多栈道啊，把这个栈道要防守，另外还部署了有很多弓箭手。
1: 如今站在大剑山上还能看到据说是当年钟会军队扎营的地方。两军对峙了足有三个月之久，在剑阁两侧都是险峻的高山，根本无法攀援。长约1000余米的关隘峡谷自然形成且体量巨大的城郭与城瓮。在天险的阻隔下，钟会的十几万大军根本无法从正面突破这道防线，南下一步。三个月过去了，魏军粮草不济，钟会已经准备撤军，可就在蜀军即将化险为夷的紧要关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那这个时候就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奔隘转阴平道，从西边绕过剑阁，走江油关到福县，走绵竹关去成都，把刘禅给拿下了。
1: 得知刘禅投降邓艾的消息，姜维和其他蜀汉将领都悲愤无比。即便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关隘，如果没有统帅的正确指挥，也一样无法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公元263年冬天，蜀汉被魏所灭，看到复国无望，姜维向钟会投降，最终死于乱军之手。
3: 对这个四川盆地来讲，这也是他对付北方来的军事威胁的最后一个屏障。过了剑门关，下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地理障碍了。等到北方的军事势力到了剑门关下面，这个四川盆地基本上已经守不住了。
1: 为纪念姜维，人们修建了姜维祠，又叫平乡侯祠。姜维祠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现在的姜维祠是2009年在原址上重建的，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貌。祠内有一组青铜浮雕，记述了他归附蜀汉、孔明授书、据守剑阁等生平主要事迹。民间传说，姜维身死，英灵犹存。在剑门关的关隘峡谷中，有一个奇特的景观。从山中古道的某个角度去看，远处的一座山峰，整座山就是一个古代将军头像。他眉头紧蹙，双目凝重，远望北边，守护着这一方热土。人们重称他为姜维神像。蜀道自周秦而道通，剑阁以三国而名扬。在剑阁历史篇章中，三国占据着极其精彩的一页。蜀汉兴于加盟，灭于剑门。公元285年，西晋文学家张载入川看望父亲，路过剑阁。张载在见到剑阁的险峻后，留下了国家的兴盛实际上在于德行，无德的话险地也难稳据的千古名言。
0: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决定战争成败的，不是说你防守了某个重要关卡，而首先还是在于国家的君主有没有德行啊，你的战争是不是正义的，还有包括你人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是部署得当，而不能仅仅靠一个险关就能万事大吉。
1: 如今在剑门关有这样一个规定， 能完整背诵出一首诗，就可以免费游玩剑门观景区。
4: 有请下一位，请开始。
5: 必须是一位副高哉。
6: 六龙之日，高标，下雨，地下雨。我咋忘了？
7: 好，嫂子有点紧张哈。
8: 一须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9: 唐从几于夫？开国何茫然？
10: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11: 其贤也如此。
1: 至今为止，有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选择背诵《蜀道难》，其中有九万人挑战成功。公元742年秋的一天，一位中年人从蜀中来到大唐的都城长安，他和当时的大诗人贺知章第一次相见。这个中年人拿出了他新写的一首诗给贺知章观看，还没有读完，贺知章就赞不绝口，称赞眼前这个初次相见的陌生人是天上贬谪下凡的仙人。这首诗叫做《蜀道难》，这个中年人叫做李白。这一年，年近六旬的唐玄宗李隆基接连三次下诏请李白进京，42岁的李白和那首《蜀道难》名满长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此传颂千年。同时，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诗句，也让剑阁天下皆知。如今，为了能让游客体验蜀道难的感觉，剑门关景区设置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每天早上，黄波都会来到道路上，检查路边的钢索是否安全。
12: 我们每天会检查两次，早上一次和下午下班一次，每次会检查螺丝有没有松动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这个钢绳每一根细小的一个钢丝它有没有断裂。
1: 这条沿悬岩缝而上的小路叫做猿挠道，曾是剑门关山区的老百姓上山采药的道路。10000年前，在一次造山运动中，形成了剑门山多山峰多沟壑的砾岩山体，世称剑门有石无土。剑门山是龙门山脉余脉，东西300里，最高山峰海拔1260米。剑门山由大剑山和小剑山组成，大剑山是剑门山的主峰，小剑山在大剑山的西南面，两山威崖挺立，相对如门，故曰剑门。猿挠道位于大剑山峭壁之上，全长大约440米，离地垂直高差达300余米，最宽处也只有30厘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底有多难？亲自走过这条路，就能深深体会到李白所说的“黄河之飞尚不得过，猿挠欲度愁攀援”。武则天胜利2年，也就是公元699年，武周王朝开始在剑阁设置剑门县和剑门关。剑门关这个响亮的名字终于登场了。从战国到汉唐，这座山和这座关见证了历史变迁。从剑阁到剑门关， 雄关的故事仍在继续。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1756年盛夏，唐玄宗李隆基顶着酷暑一路颠簸从长安南下，惊魂未定的他时刻关注着是否有叛军从长安追来。车驾驶过秦岭和汉中平原，高耸入云的剑门山脉就在眼前，只要通过这里，前方不远就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了。玄宗在心中哀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如此狼狈，能够回应他的只有眼前这座高耸的剑门关。公元742年至755年，一位唐朝皇帝为了满足宠妃喜新鲜荔枝的喜好，开辟了一条以唐朝的涪陵郡为起点，北京子午道到达长安的驿道，专供运输荔枝。这条道也被后世称为荔枝道。这位皇帝就是唐代具有传奇色彩的唐玄宗李隆基。荔枝道的开辟让福州出产的新鲜荔枝三四天就可以从川南送到长安他宠爱的贵妃杨玉环面前。那时的唐玄宗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将不

0: 不与剑门关相遇。从剑门关向南100多公里是四川省的梓潼县，这里有一座金牛道上的古驿站，古名上亭驿。在这里，一座清代留存的石碑上刻着唐明皇姓署文陵处，这座驿站和这座石碑记录了一个唐明皇李隆基的轶事。公元755年冬天，战乱骤然而起，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直逼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半年后，叛军攻克潼关，唐玄宗仓皇出逃。当时留给这位最高掌权者的选择并不多。
1: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非常很突然，叛军很快就打到了，半年之内就打到了黄河边上的潼关这一带。潼关因为距西安只有几十上百公里，近在咫尺，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慌失措，连夜带领了少数嫔妃禁军还有这个王子就往西边逃跑。
0: 潼关往东是安史叛军的追兵，去江南怕中途被叛军截击，西北是苦寒之地。唐玄宗左思右想，有剑门栈道之险的巴蜀自然就成了避难的首选。最后他带着心腹数千人向南，沿着金牛道逃往蜀地。
2: 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实际上金牛道这个作为官道的话，它的交通服务设施、驿站设置的话都是很完善的。作为唐明皇，他的跑到蜀中来逃避战乱、躲避战乱，走到肯定是要走官道嘛。他经过剑门关，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0: 唐玄宗的入蜀之路可谓颠沛流离、伤心欲绝。途中先是经历了马嵬驿之变，心爱的杨贵妃被迫自尽，宠信的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奔波，李隆基终于来到了剑门关以南的破安郡。在这里，唐玄宗自责地说，有今日的灾祸都是我的责任呐。唐朝百姓这才知道了皇帝的行踪。公元756年夏天的一个雨夜，年过七旬的李隆基在上亭驿思念他不久前亡故的伴侣贵妃。夜风吹动屋檐下的风铃，发出悦耳的声响，让他想起了爱侣伴着音乐跳舞的样子。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两句，正是这个雨夜的真实写照。触景生情的李隆基在上亭驿悲伤不已，命令随驾的乐师根据雨打铃铛的节奏创造出来一首曲子，命名为《雨霖铃》。
3: 江山、政权、事业、爱情都受到打击，于是就写下了《雨霖铃》这篇词。这篇词后来到了宋代，固定的格律、固定的字数，就成了一个固定的曲牌。
0: 唐玄宗抵达成都时，随行的官员、护驾的士兵仅剩1300人，宫女24人。一年后，长安被收复，唐玄宗以太上皇的身份被迎回长安。途经剑门关时，他的心情已和一年前截然不同。望着眼前巍峨的高山和雄关，李隆基心情复杂地对身边的大臣说，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也。
3: 就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兴旺 必须要靠君主的德政。这个感叹可以说是唐明皇对自己的一个检讨，可是现在已经晚了，政权叫他儿子继承了，南史之乱已经乱了，现在只剩下感叹。
0: 在咸阳望贤宫，唐肃宗迎接唐玄宗回归长安的一幕，被南宋画家生动地创作出来。但崩塌一旦开始，便会愈演愈烈。安史之乱的第三年，杜甫因生活艰难，从甘肃经剑阁到成都，路过剑门关的时候，惊叹于地势的险要，联想到由藩镇强大造成的安史之乱，意识到剑南之地恐怕又难以免遭战乱之争，因此写下了一首《剑门》。这首诗开篇写道：“为天有赦险，剑门天下壮”，描写了剑门关的险要地势。而在诗篇末段，先是写道：“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描写了剑门关隘在历史上的重要军事地位。紧接着写道：“吾将最真宰，意欲铲叠杖”，表明了杜甫的政治理想抱负。
3: 吾当最真宰，意欲铲叠杖，就是这两句诗。我要责怪真宰上天，我责怪上天，他为什么责怪上天？你为什么把剑阁、剑门关弄得这么险？因为天险，所以才有军阀的割据，才有天下的混乱。我意欲铲叠杖，我叫这剑门关这样的叠杖险峻嘛铲掉，让军阀永远也不能割据。他就这就是他的政治抱负。
0: 杜甫担心今后再出现类似安史之乱的局面，对着剑门关，他发出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之情。公元965年，距离唐王朝覆灭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两支大军在剑门关隔关对峙，据关守险的军队将领叫做王昭远，兵临关下的军队统帅叫做王全斌，两支军队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后蜀和宋。王昭远带领的后蜀军队想要凭借剑门关的险要将宋朝军队挡在关门之外，王全斌则带着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势在必得。唐朝覆灭之后，中国大地重又陷入一段大分裂的时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五个政权，史称五代。中原地区之外还有前蜀、后蜀、南唐、吴越、南吴、楚、南汉等十多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启了统一全国的征程。此时的蜀地已经出现过两个割据政权，前蜀和后蜀。赵匡胤派王全斌展开灭蜀之战时，正是后蜀政权的第二代蜀王孟昶在位。公元965年，宋朝分兵两路进攻后蜀，东路军从如今的湖北秭归一带沿长江西行，北路军则在王全斌的率领下从陕西宝鸡一带沿金牛道南下。多年征战的宋军势如破竹，
4: 后蜀的这个大将他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决心，然后一路溃逃到剑门关内，想去剑门关之险来进行抵抗。
2: 整个剑门关啊， 应该说是在唐宋以前它的基本建制啊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这个唐宋的时候啊，我们基本清楚说唐宋的很多重要的关口它是一个城封体系，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关门一段城墙，它里面会形成一个很庞大的内城外城，那么城它的基本建制啊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这个唐宋的时候啊，我们基本清楚说唐宋的很多重要的关口它是一个城封体系，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关门一段城墙，它里面会形成一个很庞大的内城外城，

0: 想要轻而易举的正面攻破并不可取。
1: 当时王全斌要攻建门关的话，他也想到第一首先是搭军压境，展开政治攻势啊，说我们这个已经把全国大门都引成我们大宋天下了，你的小小的西蜀很快也支撑不了几天了，政治攻势。第二呢，他也采用了很多声东击西的佯攻的办法。
0: 这时宋军从一个蜀国降卒的口中得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沿嘉陵江东岸越过几重山，再渡过嘉陵江后，有一条来苏小道与剑门关南边的金牛道相通，可以由此避开剑门天险。王全斌分兵两路，一路人马继续驻守在剑门关北翼，吸引后蜀统帅王昭远的注意力；另一路宋军的奇袭部队悄无声息地翻过崇山峻岭，在嘉陵江上建造浮桥，渡江后沿山间小道绕行来苏路、青墙店，迂回到剑门关的南翼，对后蜀军队从背后发起了突然袭击。在南北两路夹击之下，剑门关被一举攻克。
2: 尽管有天险，守军的主帅没能够布置好防御系统，把军队过分的集中在了主要的剑门关，就是对两侧的防御注重不够。
0: 后蜀数十年丰衣美食所养的士兵根本无力抵抗赵宋的百炼之师，尽管雄关难破，但是敌人却可以绕过雄关，仅仅想要寄希望于依靠一地之险是愚蠢有危险的想法。攻破剑门关后，王全斌兵锋直抵成都，后蜀皇帝孟昶派遣使者奉表投降，后蜀宣告灭亡。宋军从出兵到灭亡后蜀前后不过66天时间，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因剑门关破而国灭的一幕再次上演。
1: 宋朝刚刚成立，有蓬勃的这个生命力啊，军事士气很旺盛啊，有一种必须拿下的这么一个雄心壮志。而后蜀政权呢是军心涣散，加上后主本身呢也是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一个人啊，很快他就觉得打不过了，就重演了三国末期蜀汉的这么一个后主刘禅呢这个献表投降的这么一幕。
0: 宋朝占据蜀地之后，将其划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合称川陕四路，四川由此得名。随着宋代海内一统，剑门关似乎暂时失去了作用，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今天的剑门关前，景区的演员们会表演一场名为《陆游过剑门》的情景剧，演绎的是公元1172年，陆游由抗金前线的大散关调到后方的成都，路过剑门时的故事。
3: 乾道八年的春天，陆游到了南郑，就是汉中王淹抗金将领王淹的幕府当参谋，和王淹一起就谋划准备北伐，收复故土。但是到这年的秋天，朝廷传来旨意，幕府里面的主张抗战的人士全部遣散，陆游就这个时候就被遣散到成都。
0: 当时的陆游心境凄然没落，经过剑阁时写下了一首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失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3: 他本来是要将我孤村不自哀，铁马冰冰火入梦来，要想为魏国树轮台的这么一个壮志，眼看要快实现了，结果突然发生了变故，

0: 只好非常落寞的到成都去当这么一个闲官。
1: 陆游出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他的一生追求便是恢复中原，但却报国无门，直到年近半百才有机会奔赴陕西前线。不料这段军旅生活太短暂，就又要重回后方充任闲职。陆游并非钟爱剑门关的风景，而是感叹自己无用武之地，只能在此险要处凭吊先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
0: 一上征程杂九横，远游无处不销魂，这个魂就是精神，这远游一乱把精神气魄给消灭掉了。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当一个诗人吗？就在这个诗里面，在自我嘲笑中压抑了满腔的悲愤，表现了满腔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这首诗是天下的名篇。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作为入蜀咽喉、军事重镇的剑门关，1800多年来，剑阁栈道和剑门关楼，也因天下分与合的大事、战场的攻与守、战争的成与败而屡建屡毁，又屡毁屡建。这是1902年10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为考察中国古建筑，途经剑门关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照片中的剑门关关楼高3层，据记载，主体重建于明代。在剑门关景区的红星广场，矗立着一座近20米高的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碑。1935年4月，红军长征途中，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的带领下，顺利突破嘉陵江防线，于3月29日渡江进入剑阁县境内，并趁势夺取了剑阁县城，兵锋直指剑门关。
1: 4月2号早晨天未亮的时候，我们的尖刀班就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下，从西边的悬崖上摸着藤条下到了剑门关，然后偷上了关楼，对守关楼的敌军缴了剑，向南边封住剑敌人逃跑的路线，把敌人关在里边，就形成了四面八方红围。终于在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我们红旗插上了剑门关的顶峰。
0: 在剑门关附近的山顶上，至今还存留着红军血战剑门关时国民党军队挖掘的战壕遗迹。红军战士用生命和鲜血在长征途中创造了红军攻克剑门关这一军事史上的奇迹。1935年11月，为修建川陕公路，剑门关关楼被完全拆毁。在上世纪40年代拍摄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关楼遗址右侧有一座民国时期修建的方尖碑，碑上3面刻“古剑门关”4个大字，其下分刻李白、杜甫、陆游《咏剑门诗》。这座碑如今也已经不复存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川陕公路必经之处的剑门关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93年6月才重建成新的剑门关关楼，之后又历经汶川赈灾。2010年4月，剑门关关楼又在原址重新建成，也就是今日游人所见之剑门关关楼。什么造就了雄关？是西晋文学家张载铭文中“兴时在德，显易难事”中的德，还是李白诗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的险？是杜甫“连山抱西南，刻画城郭壮”中的雄伟，亦或是陆游“剑门天设险，北向控寒秦”中的枢纽之地？也许每个来到剑门关前的人，心中都有一个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动天山，新疆辣椒。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慢点。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23: 上
22: 吧。
23: 两百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念之计在于心，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20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州马路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漫步。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上就已经有欧洲马路。伊尼什维基兰岛的欧洲马路还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基因。欧洲马路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路，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路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路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路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路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路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性欧洲马路在泥浆里打滚，这有助于将它们的特有气味附着在身上。雄性欧洲马路并不想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路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十一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基群。

20世纪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

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 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它们无疑是潜泳高手。寒冬时节， 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

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只是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一部分大天鹅准备返回冰岛迎接夏天。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数千年来，大天鹅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迁徙。随着天气变暖，很多大天鹅陆续开启了向北迁徙的旅程。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这些海鹰十分聪明，它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航，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修道士们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在岛上修建了600多级台阶，直通山顶。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麦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爱尔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公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如今，斯凯利格迈克尔岛周围的水域中，仍然有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出没，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砂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6世纪。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后代。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它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长的动物。

成年北极燕鸥通常在四至五月交配，数天后雌性北极燕鸥开始产卵。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玉似乎在自找麻烦。

北极燕鸥雏鸟最好的生存策略是保持隐蔽。它们身上棕色和灰色的绒毛与藏身处的岩石颜色极为相似。对北极燕鸥雏鸟而言，浴巾鱼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尽管浴巾鱼的体长与雏鸟相差无几，雏鸟仍然能够将其吞下，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粪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粪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粪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粪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粪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春天早已来临。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角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角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角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出鸟。托里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如今它们再次归来。

母鲨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母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会张开巨口，用鳃耙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春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还有一些母鲨向西去往美洲近海海域，或向南抵达非洲近海海域。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1/3，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北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孵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它们必须尽早下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活动更为安全。

欧绒鸭是群居性鸟类，通常以小型松散的群体形式筑巢，成年雌性欧绒鸭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它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鸭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鸴鸽、苍头燕雀、欧乌冬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这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的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水域存在上升流，上升流将大量营养物质从深海带向表层海水，导致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于是，这些滤食性海洋巨兽被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每年夏天，母鲨会按时回到阿基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妙的季节标志，见证着大西洋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青铜器穿越历史的幽光中，万千条纹盘绕汇聚之处，一双巨目赫然凸显，由此一张威严的面孔随之浮现，这就是兽面纹。追溯纹样之初，就必然无法回避这张神秘的兽面。他夸张的表情与狰狞的肃杀之气，穿越数千年，准确地传达给任何敢于靠近之人。那么，这青铜时代的表情包因何如此霸气？古时有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说，在商代，祭祀与战争是维系国族存续的两件大事。在商人的理念中，兽面纹对这两件事都最为适配。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兽面纹负责沟通并表达敬畏；而在征伐用的戈月等兵器上，则代表了神奇与震慑。因此，兽面纹的出现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为了世俗的审美，它表达的是凶威。在形制上，兽面纹分为有头无身与有头有身两类，虽然形态多变，却始终遵循以中轴线纵向贯穿、左右严格对称的上古秩序之美。兽面纹是商代礼制最直观、最森严的视觉标尺。当上古的祭火燃起，器身上突出的兽面纹是天神的具象化身，搭建起凡人、先祖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早在新石器时代，良渚先民糅合多种生灵特质，就创造出了神人兽面复合纹样。而这个纹样的视觉核心，便是一双凸起的巨目。无独有偶，从5000年前的良渚玉琮，到尼罗河畔的荷鲁斯之眼，再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凝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化区块中，远古人类都不约而同地用夸张的眼睛创造沟通天地的神辉。在华夏，历经良渚神人兽面、龙山文化神面，到二里头铜牌式的兽面纹雏形，千年迭代，兽面纹的范式在商代达到了艺术的巅峰。集百兽之力于一炉，虫蚁鸟兽最精锐的部分均为它所用。高浮雕工艺让羊角、牛耳、虎口、鸟爪等元素层层堆叠，自带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周朝取代商朝后，周天子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通天敬神、凶威慑人，而是转向崇尚人间德行与仁政。由神及人，由巫及礼，由敬畏天地到安顿人间，兽面纹也逐步去掉原始的凝力，蜕变为礼乐的符号，维系着宗法秩序与人伦等级。当青铜时代落幕，兽面纹逐渐进入凡俗，化为瓦当、铺首、甲胄、瓷器上的零星片段。但青铜纹路深处的精神内核，却早已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基因。回想着华夏先民以规范定礼制、以礼制安天下的文明初心。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夏天到了，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3座灯塔。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它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牙海鸭来到拉斯林岛。每一只牙海鸭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3周，牙海鸭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牙海鸭妈妈变了，她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可问题是，雏鸟还不会飞。

此时的雅海鸭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雅海鸭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鸭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亚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很多雏鸟没能通过考验。有的雅海亚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海面上的雅海亚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为了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牙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0: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10: 盖石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石冻根薯条。
0: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 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0: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了。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修道院蜂窝状的圆顶石屋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没有太大改变。虽然早已没了修道士的踪影，但环绕修道院的风景与鸟鸣却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1: 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斯凯利格迈克尔岛的夏夜，空中时常传来奇怪的声音。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鹱。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鹱在夜深以后才归巢。它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它回来。黑暗中，大西洋鹱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鹱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他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鹱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鹱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鹱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鹱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鹱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趁着天还没亮，赶在海鸥出来捕猎前去海上觅食。

位于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东面一两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接鸟繁殖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北接鸟在此筑巢育雏。北接鸟眼神锐利，翼展接近两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冬天，北接鸟会迁徙到大西洋沿岸的越冬地过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座小岛繁殖。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大青鲨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鲨虽然是顶级捕食者，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鲨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鲸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鲸的身影。从那以后，大赤鲸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鲸前。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饱餐一顿之后，大赤鲸又浮了上来，用胸鳍拍打水面。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每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

除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十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他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息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它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它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鲸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两个小时进食一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

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众多荒岛使康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它们会先在空中盘旋，确保四周安全后，才会降落在距鸟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走回鸟巢。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阿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鹳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胎生蜥蜴妈妈不会照顾后代，因此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 伊尼希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希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 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底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8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

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灰海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但每年有几次，它们必须登上陆地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 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 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不够强大的雄性灰海豹在这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不过，如果真的无处落脚，他们还可以退回海里。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20世纪初，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鲨般温和，说明母鲨的性格非常温顺。母鲨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人们期望这些温和的巨兽每年都能回到这片大西洋海域，为这里的荒野岛屿谱写新的生命篇章。

0: 这颗星球上，人们各美其美，散落在山川湖海，而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历经数年时间，跨越4大洲10个国家，探访上百处遗址和博物馆，汇聚100余位海内外学者智慧，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人间烟火，三餐四季。你的一生会消耗近50吨的食物，这足以装满一整辆重型卡车。我是水，从你的第一餐到最后一餐，我都在做一件事，帮助你把这些食物安全高效地分解吸收。在你体内，我和食物一起上演着你从未见过却每天都在发生的通关游戏。

为口腔只是一个食物入口？不，你的口腔其实是个隐形水厂。三对唾液腺日夜不停，每天分泌约1.5升唾液，其中超过99%是我，剩下不到1%是淀粉酶、黏蛋白、电解质和抗菌物质等。它们将和我一起将食物浸润、溶解，开启初步的消化。没有我，世界将食之无味，吞咽更是痛苦的摩擦。所以细嚼慢咽是对我工作节奏的最好配合。接下来欢迎来到消化系统最刺激的战场，胃。每天约有1.5到2.5升胃液在这里分泌，我占了99%，剩下的1%是强腐蚀性的盐酸。我把盐酸稀释到安全的工作浓度，创造出 pH 值1.5到3.5的强酸环境。有人该问了，胃酸这么强，怎么没把胃自己腐蚀掉？好问题，因为胃黏膜会分泌一层黏液，像防护衣一样把胃壁保护起来，这层防护衣就是一层像凝胶一样的活水屏障。在接下来2到4小时里，胃壁肌肉节律性的蠕动，我再协同胃酸和酶把食物研磨搅拌，变成细腻的食糜。当研磨完成，我将护送它前往营养吸收的主要现场——小肠。小肠，一条5到7米的蜿蜒管道，它的内壁布满数以亿计的触手——小肠绒毛。如果把每一根绒毛展开，吸收表面积能达到200平方米。在这里，胰液、胆汁都和我汇合。我带着各种消化酶，把大分子的食物分解成了氨基酸、葡萄糖等身体能吸收的小分子。这些营养必须融入我，才能被小肠绒毛识别、吸收，进入血液，再通过心脏运往全身。而一旦缺水，营养分子就会卡在绒毛表面，就算你顿顿山珍海味也难以穿肠而过。当你饱餐后，肠道的工作也并未停止。经过4到6小时的吸收，我推着剩下的残渣前往最后一站，大肠。每天约有1.5升液体被大肠壁缓慢持续的回收，效率高达95%以上。食物中那些无法吸收的残渣能否顺利形成并排出体外，70%还需要靠我的支撑。但如果我不足，麻烦就来了，水分回收过多，便秘便会找上门。反过来，如果水分来不及回收，或者肠道蠕动过快，你就会腹泻。从你品尝的第一口滋味到营养融入血液的最后一程，我贯穿了消化的每一步，所以把勤喝水当成一种习惯。

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粘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

0: 坚守。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10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2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10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再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地思考人生时，你的心脏每分钟能泵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抵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反应。我是水，是你血液循环不息的核心动力，也是你生命中最基础的载体。今天，你好好喝水了吗？

从19世纪开始，猞猁在西欧的踪迹逐渐消失。在瑞士的汝拉山脉地区，这种食肉动物于50多年前被重新引入。虽然猞猁目前仍是受威胁物种，但它们的回归让汝拉山脉的森林充满了野性活力。有一位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对猞猁夫妇和幼崽们的隐秘生活。

当听说舍利又回到了瑞士汝拉山脉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这个消息引发了我的无限遐想，我梦想着自己能去森林中寻找舍利，躲在角落里静静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长大后，每当有机会前往汝拉山脉，我就会迫不及待地翻山越岭，寻找这种猫科动物的身影。到现在，我追踪舍利已有数年之久，但由于他们机警谨慎，行踪隐蔽，我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刚刚开始。一切要从交配季说起。

我跟踪这只雄性猞猁好几天了，它一直在不停地嚎叫。每到这个季节，当地人总会说猞猁开始唱歌了。现在交配季已经接近尾声，再加上这只雄性猞猁的领地范围很广，我并不确定它能否找到伴侣。